0: 家常。
1: 哎，今天的东北超总决赛，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来吧，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此刻为大家畅通了。今天啊，收集的绝对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四个省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八支参赛队伍的城市哈、啊，大家都知道了，沈阳啊、大连啊、长春呐、啊、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还有通辽。这东北超绝对是咱东北自己的足球联赛。
2: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我就在这个的土生土长。
1: 哎，还是那句话，谁赢都是东北赢，是不是？一句顶一万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李健的《一句顶一万句》。

1690早啊，早上好，敏阳。目前暴露矿了，旅顺南路从龙王潭开始，一直到龙同村，这个信号都是刚刚的好。你这是路况啊，还是电波矿啊？看来信号还是非常好的，路况怎么样呢？今天还重复着昨天。小曲同学也来了，10月5号继续打卡，静静守候在电波的旁边，假期时光缓缓流淌，伴着节目度过安稳美好的一刻。曾说

我想此刻收听节目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大连本地的好朋友们吧，今天呢来自于沈阳，来自于长春，来自于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以及通辽的各位朋友们，你们也早上好啊。大连交通广播六个字，我们的微信平台为大家畅通，听听看来自于今天的东北超总决赛的声音。大家伙关于这场总决赛有什么想说的，敬请啊各抒己见。

0: 就真让
1: 向各位新老朋友都问上一句国庆快乐。今天进入到国庆的第五天，少年已不是少年，看到你了。爱猫的兔子说绵阳好啊，假期愉快，我也来报道了。节日里相互陪伴真的非常开心。我曾

0: 你看，这有开心的，还有不开心的。明信片说：“早上好，敏阳，假期就快到期，醒来感觉不开心。”没有理由不开心，生活能疗愈的是主动变好的人。早起打开身心，拥抱阳光，播种一整天的晴朗，所有遇见都是恰逢其时，
1: 谢谢，
0: 所有看到都是人间美好。

真是一下子被弹出的广告音乐打乱了思想啊，打乱了节奏。嗯，要跟明信片说一下，每个今天我们都比明天更年轻。哎，你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豁然开朗了呢？郁闷个啥呀？对着太阳，咱至少露出八颗牙齿，让牙齿晒晒太阳，心情和身体自然就沐浴阳光之下了。

0: 的伤口。
1: 可以说今天的梭鱼湾既是对大连足球城深厚底蕴的集中展示，也是推动社会足球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所以真的是尽管今天我不能够到现场亲自去观赛啊，哎，但这种喜悦、这种开心、这种愉悦，感觉电波都按捺不住。我们今天呢，早晨八点到十点钟，盛世国庆，听见大连，我们在10月5号当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决战梭鱼湾之东北集结号》已经吹响。

0: 对，大家也感觉到了，今天这首歌我真的是啊，爱不释手。大东北，我的家乡，特别符合今天东北超总决赛的氛围。
1: 风吹麦浪的花香，黑土地洋芋。
0: 所以湾的战鼓即将擂响，城市的荣光需要你我共同铸就，也让我们携手同心，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服务、文明的风貌来迎接八方来客，让塞湾足球场成为这个国庆假期咱大连最亮眼、最温暖的城市风景线。

宋丽敏说：“早上好啊，敏阳，节日快乐，主打一个快乐陪伴，那是情绪价值必须足足的。”哦，听到了，听到了。电铃说：“假期快乐，听着1008，李明刚刚放了我喜欢的李健的歌，哎呀，真好。”前年李健来大连开演唱会，那我是买了最前排啊，花了1880。稍后呢，还要跟店里有个连线啊，是我们大连地道的球迷。交通广播依然是实时关注路情，拨开云雾见云雾，提到了西南路与灵山三街的交叉路口，由于呢开往中心医院的车辆信号灯啊不太遵守呢绿灯跟进啊，导致西南路出市区方向压车严重，等了4组信号灯还没过去呢。

以及此歌送给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感觉到比较落寞孤单的明信片。不要慌，太阳下山会有月光。哎呀，开始有人预测比分了。明哥910说90分钟预测两队打平，1-1或者是2-2，然后呢点球来决战。希望大连好运会胜出啊！来自于明哥的心声，美好属于东北，繁荣昌盛属于中国。

回到这个节奏上来。因为据我们了解呢，广大志愿者啊，在这一次我们东北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积极行动着，立足自身岗位，也发挥着特长和优势，主动的投身赛事的服务、文明的引导、环境的提升和社区的治理等各项工作当中，以专业的服务赢得着尊重，以真诚的态度温暖着人心，也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这样的志愿精神在槟城大地熠熠生辉。今天这一场比赛，各位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观赛呢？幸运买到票的，那自然是开开心心去现场了。那有没有

0: 无法参与到现场比赛的，比如说买不到票的，那么你们以怎样的方式来参与？现场的各位球迷以怎样的形式来参与着这场盛事？有没有网络直播同步现场呢？大家不妨呢也分享一下，让更多的朋友们来关注并且呢观看到这场比赛。对于大连这座足球城来说，真的是人人皆球迷。稍后呢我们就连线一位球迷，刚才大家听到他的微信留言了，他叫电林。问候电林，早上好啊。
1: 哎，早上好，明阳老师。
0: 哎，我们也来听听电林作为超级球迷今天给大家伙带来了哪方面的信息。因为据了解呢，咱们大连文体旅为了迎接整个咱大东北的盛世节日做了好多的准备，你好像能总结出好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来说说看。
1: 因为这场比赛咱们公理公道来讲，我在以前看30多年足球这种年龄当中很少见，因为东北超决赛的氛围更多的不是普通的主客队的这种足球赛，而是一种什么足球城的主场加上东北所有老乡大联欢叠在一起。
0: 确实是8个城市今天汇集到大连，所以此前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怎么就买不到球票？我们想想，不仅仅是我们大连和客队长春队，还要有6座城市啊，我们的球迷都来到现场。
1: 对，因为这咱说决赛的门票19.9块一张，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一些大礼包啊之类的东西，而且咱们这个场子只能塞进去最多6.3万人，而且是8个城市一起抢票，抢票难度可想而知。
0: 老超值了，据了解是吧？
1: 对呀、
0: 啊。东道主，咱地主之谊，怎么来招待长春队的？
1: 对，咱说从主场来看，咱们是大连是拥有的是足球城，加上这个魔鬼的主场。咱们整场欢迎，为了欢迎长春队，咱们用咱们我们球迷的话来说，对待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整场不停的呐喊、跳跃，释放我们整个大连这座城市的激情。
0: 声浪是吧？
1: 长春这边呢，也对咱们对待长春最好的方式就是。
0: 我可以在这里接个密吗，电林？我可以在节目当中接个密吗？其实也不算是什么秘密了，公开的秘密。我是吉林人，在长春上的学，所以呢，你想今天这个比赛对我而言，为什么我不能到现场去看？就是我无法选择立场，确实是应了我们今天这句话，就谁赢都是东北赢，谁赢我都开心。
1: 对，谁赢都是东北赢，因为咱们支持都爱都支持都是一样的。谁赢都是东北赢。
0: 对，两队踢到现在了。
1: 我的妈妈也在长春上班，对于我来说，长春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0: 第二故乡了。对。
1: 我对长春也是有特别的感情的，包括今年的长春马拉松，我还去跑了一次，感觉特别好。
0: 哎呀，真的。
1: 长春人民很热情。
0: 全马还是半马？
1: 全马。
0: 哦，好厉害！带带我啊，我是半马选手。好了，无论是我们大连队还是长春队，其实两队踢到了现在，就像你昨天所说，已经无秘密可言了，就是对方的战术啊、战策呀，然后知己知彼了，是不是？
1: 对，因为不光两边的球员熟悉，其实两边的主教练也都很熟悉。两边的教练，比如说咱们大连的王可龙指导和对面的贾安鹏指导，都是大连足球的老熟人，而且以前都在长沙在效力过。
0: 一会儿我们也要讲讲这两位的故事。
1: 他们两个，这两个主教练之前都是在长沙队足球俱乐部效力过，而且他两个人都是跟大连足球有着很深的渊源。就像咱们说的似的，场上咱们可以拼个你死我，但是场上比赛一结束，
0: 这个过程远比结果更完美。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我就喜欢大连赢。
2: 你陪我步入春夏，越过城市喧嚣。
0: 花粥也是来助威的啊，纸短情长，确实今天纸短情长，电波短情也长，我们也要摇住虽然不能够亲临蓑衣湾的足球场，但是呢一定要摇住今天晚上我们蓑衣湾7:30的东北超的决赛圆满成功。

0: 对，每场都看，有机会就来到现场。
1: 所以那你在球场为大连城市、为大连足球歌唱，是不是有跟其他的演出不同的心情？
0: 就是本身就很激动，当知道是要在梭鱼湾演唱的时候，那种心情是真的，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也是这个机会是非常的宝贵。无论是东北超也好，是大连英博也好，都是我们的家乡球队，我们是作为球迷来讲是我们的家乡球队，我们就义不容辞的支持。所以说在舞台上演唱，我们也会拿出最好的状态为球队加油，为这座城市加油。

0: 这也说出了演员岳阳的心声。实际上这一次2026首届东北超道总决赛啊，对阵的双方呢，大家也知道了，大连队和我们的长春队，比赛地点是设在咱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开赛时间就是今天晚上了。本场呢是
1: 新疆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最后一个电话了。您好，这大核桃
2: 你好，来一套核桃。
3: 那位是不是那个白色那个拿手
2: 啊？
3: 就能捏开那个核桃？
2: 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纸皮核桃啊。它这个核心的产区就是在咱们新疆的，咱这新疆185特别出名，特别好吃，比其他的品种都好啊。
3: 都买核桃，
2: 哎呀，
3: 市场上这样的卖的挺贵的。
2: 那肯定50多一斤呢，大家赶快抢购。
1: 是400-800-3131，400-800-313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5: 上午的9点钟，市内的主干路街车辆呢开始逐渐增多。目前我们关注到，在景区周边的车辆呢依旧还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南部城区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从一方城堡酒店开始一直到森林动物园门前，目前呢都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此外，我们看到白云隧道的出市区方向北行方向，在出了隧道之后呢，车辆会有一个短暂的排队。另外我们看到在中南路的南行方向，目前呢在这里也是车辆会有一个短暂的排队。高速公路方面都是正常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有东北超的决赛，那么从今天的9点到24点，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景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景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姗姗澳来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这些路段两侧都是禁止车辆停放。此外，上述路段不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从今天14点到24点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较大时视情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在这提醒大家，请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赛事期间可由东快路、万景路、和风路、万景街、和风路以西路段、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梭鱼湾地区。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6: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9度。
9: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0: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9: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0: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

0: 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0: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0: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0: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0: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0: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

浓浓的东北味儿，浓浓的节日氛围。各位好啊，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再次的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敏阳，陪伴各位在假期的欢乐旅途当中。今天是10月5号，对，从此刻开始一直到10点钟，敏阳跟大家一起吹响的是10月5号国庆特别节目的决战梭鱼湾之东北

0: 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本场对决的一大温情看点呢，也是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和咱大连队的主帅王索龙之间的绿茵旧交。据说呀，两人年少的时候呢，一同在大连东北路小学开启足球之路，曾经呢也是八一队的队友。王索龙球员时期呢，也曾效力长春亚泰，相交多年，情谊深厚。我们来一起听如意采访王索龙的录音。
1: 必须拿冠军。
2: 突然间有了压力吗？
1: 其实我没压力，到现在就今天也问我有没有压力，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压力，就是你一个平常心去做这件事，全力以赴去对待的话，结果是不会差的。那么从开始到现在，很多细节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确实做了很多努力，所以这些事我们都做到了。那最后的这个冠军，没有理由不说。我们平时的训练、生活的管理，包括技战术的一些分析，包括这个我们都做到了。每一个成员，整个这个团队，东北超这个团队成员都在努力，就是让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不需要我操心的。他们也就是竭尽全力的，已经让这个东西我来做件事。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要让这些孩子在我们所执教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变化的、有提高的。但是我就总观咱们东北超整个到目前说这个时间，我特别感动也好，或者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些孩子在我的这个执教期间，他是成长的，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改变和提高的。我认为这个时刻是让我特别去值得追求的东西。我就跟他们讲这个赛事给他们带来的意义，我说通过这个平台，你们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受到大家的关注，你在社会上的行为就要自律。所以我说这个球，这个比赛给你们会带来很好的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恰恰是东北超市让我们大家
2: 热气腾腾，朝气
1: 对，就是你更有烟火。

去了。他们是通过走动把相互之间各省联系起来经济上的拉动，然后怎么相互这种合作，最终的意义是在这儿。10月5号是我们的决赛，然后我们大连队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后虽然我们面对辽超的这个双线作战，但是你要相信，我们已经有成熟的这种所谓的体系了，我们已经磨合了很久了，而且这些队员对这个冠军的渴望是不需要大家再去督促的。所以利用这个黄金周，我们要用一场精彩的比赛来回馈我们这一个赛季大家付出的努力，也回馈咱们球迷对大连足球的关注，对大连队的这种认可。所以希望咱们最终结果是我们所预期的，也是我们所计划的，然后冠军留在大连。

大家听到了，记者如意采访的是我们大连队的主帅王索龙。赛场之上，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和咱大连队的主帅王索龙两人呢各为其主，排兵布阵，全力争夺冠军荣誉。但赛场之下，两人呢是有着共同的理想，都希望呢借助东北超这个大舞台，让东北的青少年球员在数万观众的赛场里得到历练，来夯实东北青训的根基。贾文鹏表示说啊，这群孩子从最初面对大场面的紧张生疏，到慢慢的读懂高压赛场，在对抗中飞速的成长，不少队员呢未来有望踏上职业赛场。他也叮嘱队员放平心态，不必过于亢奋啊，把握住机会，放手去搏。我们也来回顾一下长春队本届东北超的全程的征程。球队呢历经七场鏖战，一路在实战中打磨成长。赛季的初期，年轻队员面对赛场的现场观众啊是有些许紧张的。随着比赛一场场的推进，全队呢慢慢的适应赛场的氛围，逐步的来掌握比赛的节奏。虽然呢在门前啊机会把握方面是有一定提升空间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全队韧性十足，在淘汰赛顶住了重重的考验，闯过了一轮轮的难关，成功的挺进总决赛。我们真的可以这样说，这群少年用奔跑和汗水交出了属于长春青年足球的青春答卷。

行乐享东北超，有交通安全的宣传活动在现场的。观赛之前，各位可以来一场干货满满的安全热身，也可以在现场积极踊跃的参与。当然了，交通广播嘛，更重要的也是关注赛事的交通情况。在今天比赛的当日，蓑衣湾周边啊人流车流是相当密集的，也建议呢广大市民朋友、球迷朋友尽量的选择公交、地铁出行，绿色出行更省心。提前的规划好出行的线路，预留好充足的时间，避免拥堵。另外呢，现场一定要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的进场和离场。

还没有等上班，开始有朋友关注油价了，一直在了解有关油价的走向哈。因为在下一轮的调整是在10月14号，也是工作日要到6天左右，那么就要看了具体在工作日之后的几天国际原油的价格的涨跌和浮动，才能够决定具体在10月14号这个是上涨啊还是下跌呀。但我们都期待会下跌啊。哎呦，冰冻可乐，很抱歉刚刚才看到你的信息，他说啊，从中秋前24号到现在，我这客户啊起量了，每天啊就是1000件甚至于2-3千件扫单子，占单子是什么意思啊，粘单子然后再装车，那看来这是卖货啊，一定是民生用品嘛，不然呢这一天1-2千件2-3千件这个量

既然今天呢是决战梭鱼湾，那我们要关注一下长春队了。一路呢也是从常规赛拼到残酷的淘汰赛，那么这支由17、18岁少年组成的长春青年军一路过关斩将，成功拿到冲击总冠军的入场券，可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终极一战。从门将到锋线，长春队的全体小伙子拧成了一股绳，在多轮硬仗当中并肩作战，留下了无数难忘的赛场瞬间。其实刚才还忘了，想让高阳总结一下本场，就是本次东北超哪一场他的印象最深刻又难忘。但我又想了想，有可能是今天晚上的这一场决战嘛。说到长春队，场上每一名队员都是各司其职，有人冲锋，有人防守，有人默默的串联，大家呢也不纠结个人的数据，会一心向着团队胜利而拼搏。这支年轻的队伍呢，既有少年人热血昂扬的壮志，也有面对失误和遗憾时的自我调整，彼此鼓励，互相支撑，带着春城球迷沉甸甸的期盼，踏上客场决赛的征程。

在这个点位，我也要做一个小预告，在今天的十一点钟，我将会和小蝶一起呢，为大家带来十一点的直播特别节目《蓝色狂想曲》。当然，在《蓝色狂想曲》的这个直播当中，我们大家呢会听到各种福利。我在这里卖个关子啊，如果你跟上我们十一点钟的这个节目的节奏的话呢，拿个奖非常的轻松。

0: 妻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想气象府出水了。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上午的10点钟，路面上主干路街的车辆呢，依旧呈现一个逐渐增多的状态。我们看到东快路以造船厂为界的双向，目前呢呈现出一个缓行的状态。此外，南部城区滨海西路森林动物园方向车流量稍多，车流集中在动物园2期停车场至海天白云酒店路口附近。另外，滨海西路东行方向的车流呢，主要是集中在莲花山观景台到国宝桥环岛附近。此外，我们看到在西南路中心医院门前，因敦煌路道路施工影响，去往沙城街、沙林街方向封闭，去往中心医院的车辆可以按照现场民警手势指挥通行。那么从中心医院停车场出来的车辆呢，可沿沙园街绕行华北路，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另外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19:35，在苏玉湾足球场有大连队对阵长春队的东北超决赛。那么从今天9:00到24:00，万鼎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鼎街至万鼎路，苏玉湾的万鼎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鼎街至万红街，苏玉湾山上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鼎街至万红街，这些道路两侧都是禁止车辆停放的。上述路段不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从今天14:00到24:00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较大时视情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所以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但是期间可由东快路、万鼎路、和风路、万鼎街、和风路以西路段、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梭鱼湾地区。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9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好。

0: 脉大东北。
1: 三号，最爱是大连。
0: 四号，燃情东北超。
1: 五号，决战梭鱼湾。
0: 六号，假日慢时光。
1: 七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千。

0: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2: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中国地图上到底藏着多少误会。
3: 哎呦，这有意思啊。
2: 哎，你以为啊自己很熟悉的中国版图中国地图可能只是熟悉了其中的一种答案。
3: 哦，
2: 因为中国的地理划分远比地图上划分的边界更加复杂。换一种方式，就是同一个地方有可能完全是不同的身份。首先说内蒙古。有人呢就在想了说，这个尤其是东北超啊，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东北超怎么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城市呢？哎，很多人印象里边东北只有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
3: 是，
2: 其实东北的地图范围要比这个更大。
3: 哦，内蒙古到底有多大？
2: 内蒙古的东部呢是和黑龙江是相连的。
3: 是，
2: 所以你看啊，东部有哪儿呢？有呼伦贝尔。有兴安盟。通辽。
3: 是，
2: 赤峰。
3: 哎，
2: 还有呢是锡林郭勒。那么也被纳入东北振兴战略的覆盖范围，
3: 都算咱大东北。
2: 那么这里距离东三省很近。呼伦贝尔距离哈尔滨只有700公里。
3: 是的。
2: 到呼和浩特呢可能要1500多公里，
3: 远了点。这个
2: 那么兴安盟到长春最快只需要3个多小时。那也就300多公里呗。
3: 那是。
2: 哎，其实这不是地图上的误会啊。那么国家东北振兴战略的一个覆盖范围，那么就包括了内蒙古的东部5盟市。
3: 哎，这一片也算。
2: 哎，
3: 嗯，
2: 你看大兴安岭呢正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的地理纽带。那么这一条山脉呢约70%的面积是在内蒙古，也是内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之间的分水岭。那么它从内蒙古一路向东开始延伸，成为了东北重要的地理的一个骨架。
3: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咱们这回东北超不是有通辽吗？是不是？
2: 对，你看看。
3: 是的。
2: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陕西。
3: 哦，陕西有误解。
2: 有人说陕西是属于西北吗？
3: 不应该吗？
2: 哎，你看提到西北啊，很多人提到了几个城市，你比如说真正的是西北方向的城市。
3: 哦，
2: 新疆。
3: 那是。
2: 甘肃。
3: 是。
2: 青海。
3: 没错。
2: 宁夏。
3: 嗯，
2: 基本上都是在地球这个地图版图的左上方。
3: 哎，
2: 没错吧。
3: 但陕西好像不在那儿。
2: 那是肯定啊，它是在这个靠近中间嘛。
3: 是的。
2: 那很多人呢第一时间呢就想到陕西。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北5省区里，陕西偏偏还占了一席。
3: 哦，西北是5省区。
2: 哎，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所谓的西北其实是有两张地图。
3: 哎，
2: 今天常说的西北5省区是一种行政区域的划分。包括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那么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3: 哦，
2: 1950年。国家呢设立了是西北行政区。那么西安是行政中心。54年的

0: 西北行政区撤销后，西北这个称呼却沿用至今。
1: 哦，这是其中的一套划分方法。
0: 哎，你看呢，在地理课本里边啊，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呢则是另外一套划分了。
1: 嗯，
0: 那么我国呢按照自然的地理特征划分为北方、南方、西北和青藏四大区域，陕西并没有整体落在西北地区。
1: 对，就是咱们以前学的陕西确实不在西北。
0: 哎，但是你要知道秦岭啊，它是穿越了陕西中部，把这里分为啊，也是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那么秦岭以南就是这个陕南，属于是南方地区。
1: 哦，
0: 气候啊比。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上午的10:30，室内大部分的主干路接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看到在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在海南广场这个位置呢，由于之前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目前东快路入市区方向的车辆是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尾端是排到了石灰石块弯道这里。提示大家，如果您现在还能够变更您的行驶路线的话呢，咱们可以尽量选择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进行通行。此外，在景区周边，我们看到在南部城区滨海西路森林动物园方向车流量呢会稍多一些，车流主要是集中在动物园二期停车场至海天白云酒店路口附近。另外，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车流呢集中在莲花山观景台至国宝桥环岛附近。西南路中心院的门前，由于敦煌路道路施工的影响，所以去往沙城街、沙林街方向目前是处于封闭状态的。去往中心院的车辆呢，可以按照现场民警手势指挥通行。中心院停车场出来的车辆可以沿沙园街绕行华北路。另外，在棒槌岛景区，我们看到目前入岛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流呢主要是集中在岛门前到迎宾路山峦街附近。高速公路目前呢都是正常通行。此外我们看到在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在彭辉路段也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目前东快路入市区方向的通行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还能够选择其他路线通行的话，尽量咱们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段绕行。另外，在今天晚上的19:35，梭鱼湾足球场有东北超的决赛，所以从今天9:00到24:00，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姗姗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这些道路两侧都是禁止车辆停放的。上述路段不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路路段，从今天14:00到24:00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较大时视情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所以提示大家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路线。

0: 期间可由东快路、万鼎路、和丰路、万景街、和丰路以西路段、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梭鱼湾地区。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1: 交通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冰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14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9度。
5: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
6: 和煮制处理之后的羊肉的营养损失比较小，
7: 嗯，
6: 肉质口感好，
7: 哦，
6: 也容易消化
7: 是
6: 和吸收，
7: 嗯
6: 啊，也不会出现上火的情况。
7: 没错，您看看啊，这是我们今天学了很多和吃羊肉相关，
6: 哎，
7: 咱们都吃了这么几十好年的这个羊肉，
6: 嗯，
7: 不会吃了，发现哈，
6: 对，
7: 吃的不科学。
6: 哎呀，来吧，
7: 讲究。
6: 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信息。月光他说：“浩哲，你看看我吃的是什么羊的脖子？
7: 哦，
6: 什么羊的蹄子
7: 啊？
6: 和什么羊的奶茶呢？”
7: 就刚才你说有山羊有绵羊，是不是？
6: 这没法看的。
7: 哎呀，真是，啊，
6: 这都做熟了呀！
7: 太过分了，这是
6: 啊！羊蹄子，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吃羊蹄子，羊蹄子膻味特别大。
7: 那不知道月光这一家怎么样？
6: 哎，
7: 嗯，
6: 还有飞鱼啊！他，
7: 啊，
6: 说浩哲，我们江苏徐州的羊肉串是最好吃的。
7: 你看看，
6: 啊，他是徐州人呢。
7: 是，
6: 他说我们的羊肉呢是当地的小山羊，
7: 嗯，
6: 肉质特别鲜美
7: 哦，
6: 厚味发甜，
7: 哎，发甜，
6: 一点膻味都没有。
7: 哎呦，
6: 他说我们当地的烧烤店呢，有一种叫白串。
7: 什么叫白串？
6: 就是孜然辣椒
7: 不放
6: ，只撒点盐。
7: 哎呦，
6: 然后烤出来呢没有什么，烤出来的没有好的肉，
7: 也不敢这么做
6: 啊。
7: 就是说，只有好肉，啊，
6: 好肉才敢这么做。
7: 哎，
6: 他说有机会的话去徐州，那么你作为一个美食旅游博主的话，你一定要去趟徐州。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回来。他说呢，你就删我，
7: 啊，
6: 不用删你啊。
7: 这个飞鱼，其实我们很想了解一下徐州当地羊肉串的真正的味道。
6: 我告诉你，徐就是整个全国，放眼全国，
7: 嗯，
6: 能够排在前几名城市的烧烤里边就有徐州。
7: 哎，
6: 最近几年的话，徐州的烧烤排名遥遥领先，
7: 嗯，是吧？
6: 它已经超过了像什么淄博呀，锦州啊，
7: 哎，
6: 像新疆啊，
7: 是的，
6: 这种烧烤，
7: 嗯，
6: 就是。听说我刷到一些博主说到了徐州之后啊，就是万物皆可烤，
7: 哎，
6: 就像到了黑龙江之后，就是万物都可以做成糖葫芦是一样的。
7: 就像到了天津，万物都可以卷。
6: 哎，但是说到了烧烤啊，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黑龙江有一种烧烤的手法，
7: 嗯，
6: 我们要刷什么呢？刷那个糖汁。
7: 哎呦，刷糖汁啊！
6: 就是把绵白糖
7: 哦，
6: 用水给它卸开，
7: 哎呦，
6: 它不就变成糖水了吗？
7: 没错啊。
6: 然后稍微的给它和的稀一些
7: 哦。
6: 然后烤羊肉串的时候，烤到大概6到7分熟的时候，
7: 嗯，
6: 薄薄的刷一层糖水，
7: 哎，
6: 然后再撒上孜然辣椒面
7: 儿，
6: 嗯，那个口感是什么呢？它是发甜的。很好吃，
7: 哎呦，没吃过这个啊！
6: 很好吃，这个如果说大家要是露营啊，
7: 嗯，
6: 假期里边自己上海边，你可以试一试。
7: 哦，
6: 你稍微带一小袋这个绵糖，不是白砂糖
7: 哦，
6: 绵糖
7: 是绵白糖，
6: 绵白糖，绵白糖，它的这个甜度能稍微高一些。然后呢，用这个矿泉水，
7: 哎，
6: 啊，
7: 给它化开，
6: 哎，不用热水，凉水就行，你给它化开，
7: 嗯，
6: 化开之后用这小刷子，就刷油的那小刷子，啊。然后你就轻轻的刷一层，
7: 哎，带上点味儿就行。
6: 哎，你就带点味儿，
7: 哎
6: 啊，你要是白砂糖的话呢，你可以稍微的撒几粒儿，
7: 嗯，
6: 烤化了之后你再感受一下。
7: 哎，其实小时候在大连吃过另外一种羊肉串。

0: 肉还吃了蘸料，
1: 所以就是这个料啊、
0: 哎、
1: 是一个关键，
0: 挺有意思了、
1: 啊、另外大元他说，我以前呢看过有个推文，好像说的是山羊啊肉膻味比较重，绵羊呢就会稍微轻一些、
0: 嗯、没错。
1: 他说咱们大连吃的呢鲜羊肉呢是周边的地区养的山羊、
0: 哦、
1: 那去过内蒙古吃的呢是绵羊，
0: 是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他说大连有一家烤全羊，说是
0: 宁
1: 夏滩
0: 羊，
1: 那个味道也十分难忘。对，宁夏的羊和内蒙和咱东北是也是不一样的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两个关键字旅游，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我们的旅游动态了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两个关键字旅游，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我们的旅游动态了啊。

0: 的交界处，先把那个位置锁定了哈。
1: 对，
0: 领奖时间到晚上的24点截止，就在现场。
1: 对，中奖观众呢需要在全场的奖项公布之后携带本人身份证和电

0: 电子球票，四等奖啊，凭兑奖凭证兑奖，注意了，在领奖处完成核验之后领取奖品，仅限本人，不可以带领的啊，逾期视为放弃。
1: 中奖观众每人呢可持一张中奖的兑奖卡，兑换一件卡尔美球衣，款式尺码随机，保管好兑奖卡，不要丢弃，卡片遗失可是不补的哦。
0: 嗯，除了特等奖一等奖是现场登记确权之外呢，再提醒一下，其余奖品实物都是现场发放。领奖这个位置我再给大家划重点啊，就蓑衣湾球场之内二层外环 DC 交界处。
1: 守护赛场，志愿同行。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大连环保志愿者助力东北超赛事保障。其实早上8点到10点钟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带来特别节目的时候，不少的志愿者在微信的后台来留言，他们起得特别早，
0: 嗯，
1: 今天也是尤其辛苦，我个人感觉可能昨天晚上他们都没怎么睡好觉，对，就为着今天这一场赛事，也算是盛世哈，我们东北的大盛世来服务。其实能够作为一名志愿者不容易，因为门槛挺高的，
0: 对，
1: 而且呢，作为一个志愿者也非常的自豪。
0: 对，我们听听看哈，志愿者前期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录音。
2: 东北超开赛以来，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每次都参与东北超志愿服务工作，到今天已经是。

0: 长明能够继续参与。
1: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从第一场开始，6月20号，到现在10月5号的最后一场结束，其实每一次的话都有不同的感觉。最后一场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感觉是最期待的，因为本身作为一个长春人，在大连生活了20多年，上次是老家来人了，这次是真正的家里人来了，这种感觉的话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激动。
2: 东北超加油！
3: 顺便啊，我们也说一声，东北超之歌的演唱者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阳光，多才多艺的大连广播人在东北超的赛场上闪闪发光，惊喜亮眼。决赛呢将于今晚19:35在万众瞩目的梭鱼湾一触即发，冠军各位更看好哪一方呢？欢迎竞猜比分，留言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大家听听看 FM105.7 体育广播的当家主持们已经开猜了。
4: 我觉得比分是3-0，没有问题。
5: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双方打成1-1，然后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最终是大连队胜出。还有呢，大概有30%左右的可能是大连队主场2-1战胜对手。
6: 我预测最少进2球，大连必胜。我觉得大连赢，我就喜欢大连赢。
7: 我觉得大连队是冠军，过程嘛，常规时间打平，点球，大连赢。
8: 我预测大连队会以3-1取得比赛胜利。
9: 我觉得大连小胜。
10: 我觉得大连队会在90分钟之内1-0战胜长春，捧起冠军奖杯。
11: 我觉得大连必胜，我就喜欢大连赢。
12: 我觉得大连队2-1小胜长春队，加油。
13: 梭鱼湾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猜大连队会1-0小胜长春队，拿下总冠军。

0: 0411，好熟悉好亲切的0411，这是属于大连的独有代码，大连的原创音乐人俊的创意创新之作，就叫0411啊。都猜大连赢，是因为我们就爱大连赢。
1: 哎，谁赢都是东北赢。
0: 对，在东北超的赛场，谁赢都是东北赢。特别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7点钟哈，我们 FM100.8 交通广播跟 FM105.7 体育广播将为大家并机直播东北超总决赛，大连队和长春队的比赛，欢迎大家届时关注。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10月5号。

0: 11点钟的蓝色狂想曲，各位再会喽，
1: 再会。
2: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

0: 在刚才大连公安交管发布的路况专报里面提到，东快路入市车流量比较大，车流量集中在广电到大冈路段，在入市最内侧车道靠近海达附近有一起事故，拖车已经到达现场，稍后事故撤离会有缓解。那滨海西路动物园二期停车场现在是饱和的，周边信达水产和银沙滩还有部分的停车位。那目前滨海西路西行尾部在市委党校北门附近，东行尾部在国宝桥环岛。再看一下棒槌岛景区，入岛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岛内停车场车位充足，在岛大门周边呢是一停一过啊，接人的车辆呢比较多，入岛车流量集中在岛门前到迎宾路山峦街附近。滨海东路去往渔人码头车流量比较多，车流集中在海洋广场至丽景酒店附近。华南商圈车流量开始增加，目前车流集中在中华路西行华南环岛至惠达街附近，高速公路通行正常。那么其他路街看看月如有没有提醒。你好。
1: 好的，小蝶。目前呢市内的主要的车流量集中的地方呢，刚刚小蝶已经提到了这几个地方，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不是想要去往景区的话，一定避开这几条去往景区的道路通行。此外，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刚刚小蝶也提到了，由于事故的发生呢，所以入市区方向在造船厂这里还是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提示大家，如果您现在可以变更其他路线的话，你可以选择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进行通行。目前东联路入市区方向是比较畅通的状态。除此之外呢，在今天晚上的19:35，在梭鱼湾足球场有大连队对阵长春队的东北超决赛，所以从今天9点到24点，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姗姗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这些道路两侧都是禁止车辆停放的。那么上述路段不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从今天的14点到24点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较大时视情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赛事期间可由东快路、万鼎路、和风路、万景街、和风路以西路段、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梭鱼湾地区。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0: 谢谢。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北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上5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到。

0: 级，晚上8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晚上明天凌晨2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中午前后会减弱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晚上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是7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15到19度，15到19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2: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2: 盛世国庆，
1: 听见大连。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2: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2: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2: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2: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2: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插播一条寻人启事：许先生男，69岁，1.75米。身高啊，70公斤左右的体重啊，患病是小脑萎缩，住在大连市甘井的区中华街道7圣街42号，走失的时间呢是在10月3号中午的12点左右离家走失，从监控影像看到10月4日9点47分在绿波小区411路终点站出现过，穿着情况是白色长袖 T 恤、蓝色牛仔裤、黑色皮鞋，带黑白色鸭舌帽，希望啊，你见到此特征人，请跟这部电话联系39。
1: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大家好，我是 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声音图书馆的主播陈曦。天天好听，我来打卡。今天要和各位共赴一场关于老姜姜育恒的音乐之约。他的歌声里藏着岁月的故事，也藏着许多人青春的回响。而我的私藏当中呢，绝对只有这一首《驿动的心》。其实说起和这首歌的缘分呢，时光还得拉回到我的大学时代。那时的校园舞台总是亮着温暖的黄色的光，台下是攒动的人群和细碎的笑声。我手握话筒站在舞台中央，是第一次面对全校师生演唱这首歌。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当旋律漫开的时候，连风都像是停在了舞台边缘。就是那一次演唱，

让这首歌也成了我青春里的专属背景音。后来呢，每次在听的时候，想起那么多同学和老师对我的鼓励，还有独属于青春的回响。好音乐值得共同分享，我是 FM 103.3声音图书馆的主播晨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姜育恒的嗓音里，一起来听这首《驿动的心》，体会我们曾经的飞扬的青春。

0: 卡老将姜育恒的歌曲，除了新闻广播晨曦大哥推荐的《驿动的心》，还有一个音乐人也提到了这首歌。如果你也喜欢，欢迎各位在我们官方微信打卡留言。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高浅，天天好听，我来打卡，与你共听姜哥姜育恒的歌。关于姜育恒的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首《驿动的心》。记得大约是我17岁那年，父亲带着我第一次出远门去北京，乘坐的是绿皮火车。那时候是夏天晚间，我对面坐着一个大约30多岁的人，拿着一个小录音机播放着这首《驿动的心》。他一边听一边吹着车窗外的风，一边喝着易拉罐的啤酒。火车的铁轨在行驶的时候咔嗒咔嗒的声音，就伴着这个姜育恒沉醉忧郁的嗓音唱道：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我一下子就给迷住了。后来就开始关注到姜育恒的其他歌曲，原来首首都很经典，再回首女人的选择，跟往事干杯，多年以后，等等等等。直到现在，有时候我和朋友们去 KTV 的时候边唱他的歌，我都会一边流泪。当然这眼泪无关歌手，也无关某个人，而是缅怀那段自己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我是高浅，一起来听姜育恒的这首《驿动的心》。

在妈妈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0: 对，这首歌其实很适合姜育恒这种有故事性有沧桑的嗓音来演唱。烛光里的妈妈，对，之前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马明演唱的，这一版来自于姜育恒。
1: 好音乐共分享，交通广播天天好听，我是姜育恒。行车路上想起想听我的歌，就跟小蝶说。
2: 人生如歌，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
3: 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也怎样都值得。
2: 听天天好听，
3: 给人生以音乐，轻轻地唱，每一首歌都算数。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中午的十二点半钟，市内大部分的主干路街依旧保持着绿色畅通的状态，目前的车辆主要还是集中在景区周边。滨海西路动物园二期呢，目前停车场是饱和的状态，周边在信达水产和银沙滩还有部分的停车位。那么目前滨海西路的西行方向尾部排在市委党校北门附近，东行方向的尾部在国宝桥环岛。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滨海东路去往渔人码头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车流主要是集中在海洋广场到丽景酒店附近。此外，动物园一期入园的车辆呢也是增多，尾部现在排到了迎春路的南石巷附近。棒槌岛景区入岛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岛内的停车场车位是充足的，在岛大门周边呢一停一过接人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导致入岛的车辆呢主要是集中在岛门前到迎宾路的山峦街附近。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在今天晚上的19:35，在梭鱼湾足球场有东北超的决赛，所以今天9:00到24:00，万景街道和丰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山上号来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这些道路两侧都是禁止车辆停放的。上述路段不含共景街、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和美街路段，在今天的14:00到24:00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到万景街，当人流较大时视情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提示大家提前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路线。

0: 但是期间可由东快路、万鼎路、和丰路、万景街、和丰路以西路段，还有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鲅鱼湾地区。以上信息由月如编辑播报。
1: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滨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啊，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北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明天早上5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是7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是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在11点前后会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2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再减弱到福多多厉害淘汰。对，这淘汰原唱谁？首尔的雨为何有这样的感慨？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觉得青春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美好的。大涛哥的自述说很安静很好，感谢小蝶精挑细选的歌曲，喜欢就好。
8: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7: 老歌新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淘汰来自于赵乃吉，福多多跟得很快哈，他说当然是陈奕迅啦，难不倒你是吧。这个互动的速度哈，超级专注，我话音没落几秒你就发来了。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这种互动就像面对面一样，一问一答，超神速，超默契。

岁月漫长，但值得等待。人生缓缓，自有答案。愿凡人的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尘世间，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闪闪发光的快乐。这一版的凡人歌来自于张思思。刚刚谁在听淘汰的时候，异口同声提到了里面隐藏着的 K 歌之王，来浮出水面。我的听友，我来宠啊，临时加播彩蛋之歌。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好的，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今天呢是万众瞩目的东北超的总决赛，稍后呢将会在咱们大连湾的梭鱼湾这个足球场呢重磅开赛。大连镇呢，大连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角逐赛事的总冠军。很多热心的观众呢，现在其实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赶往现场了。赛场的周边的路段的通行状况呢，也在持续的变化当中。交通广播呢，将会持续关注路面的通行秩序，为车友和球友的出行保驾护航。但是首先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在梭鱼湾周边的人流车辆呢，还是比较密集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尽可能选择公共和地铁交通工具来出行，绿色出行将会更加的省心。提前规划好出行的线路，预留足够的时间，避免拥堵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配合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的进场离场。另外呢，现在呢，整个来看啊，目前的市区内的很多主干线路呢，车辆还是略显集中。比方说像长春路沿线，那还有像滨海路的沿线，以及呢像东快路的沿线，可能车辆都会略显集中一些。目前呢，还是我们的这个通行的高峰时段，所以呢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一定注意预留好时间啊。有的时候只是信号灯等待时间稍长，稍安勿躁，大家呢按序通行就可以了。目前高速的情况呢都是正常开通的，市内的新海湾大桥还有滨海路沿线也都是正常开通的。好的，以上信息是由苏林编辑播报，稍后我们再见。
3: 好嘞，谢谢苏林。那这个时候呢再提醒大家一条路段啊，在官方微信上有一个听众啊发来乘风破浪提醒大家说，西南路北行黄河桥方向西部大通道下桥口中间啊有两排车道发生了事故，占了两排车道啊，是公交车和私家车相撞的事故，需要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西南路北行黄河桥方向西部大通道下桥口中间两排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啊，公交车、私家车相撞的事故，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尽量的避开。如果你因此事故压在其中，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下。
4: 交通气象快报。
3: 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上5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在晚上8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看一下是西北风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在中午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到了晚上在8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再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然后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15到19度，15到19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4: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4: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4: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4: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4: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4: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

0: 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十一点，
3: 你关注的，
1: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6: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5: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者有各种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有不少朋友啊，对于广汽丰田的部分燃油和新能源车比较感兴趣，比方说博智 3X 啊、博智 7， 包括汉兰达以及塞纳啊，包括凯美瑞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接啊邀请到我们节目合作很久的我们。是中升集团旗下啊广汽丰田的负责人啊郭文林郭总，欢迎老郭。
7: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
5: 哎，老郭那个店啊，就是得我们得着重说一下，他是在保税区那头。
7: 对，保税区。
5: 咱们店名叫什么？
7: 大连中升庆通。
5: 庆通。
7: 对
5: 啊。啊，听着就喜庆啊！反正就是绝大部分通过节目我们沟通的一些购车的需求，包括大家置换啊、咨询啊，都是和广汽丰田相关，基本上都是委托郭总来帮完成的。首先道一声辛苦啊，但是还得继续挨累啊，因为大家问题比较多。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随着整体市场行情当中啊，有一些相关消息散发出来，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周边很多城市什么国家补贴停了，对吧？
6: 对，都没有了。
5: 哎，咱大连呢没有这个消息。啊，然后呢，现在还可以正常领，大家只要手里有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的就可以拿。但是我们还是从根儿上理解一下，国补和省补是一个玩意儿，就是没有什么其他区别。
6: 它只是区别于一个是报废，一个是置换。
5: 或者说它其实它俩都是一个玩意儿，但只不过国补省补它要求额度包括执行都是一样的啊。以至于在民间有个别车主总会有一个误区，说哎呀有国补还有省补，那是不是有市补啊？后来发现不是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问问老郭这头，你们整体啊到了这样一个进入秋季了嘛，然后眼瞅着这今年还有最后一个季度，整体的价格波动这块，有人在网上预测说哎呀年底前可能在12月份或者是11月中旬开始啊，今年这些品牌啊卖都不好，可能还得大降价，大家可以等一等。这个说法呢，有的品牌确实成立，有的其实不太成立。那咱就一个品牌单一一次，广汽丰田这块儿你有发言权。就刚才以上这些，能不能集中做一个回复？
7: 它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维度去看吧。第一个维度的话，是按照我们的销量的角度，目前截止到8月底的时候，我们全年的年季啊。是达成65%，基本上其实四季度整体销售压力不是说特别大啊。那第二个维度的话，其实今年这个大环境下吧，现在车企这边也是宏观的帮我们去调控一下。我们今年截止到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已经进行过3次的这种产能的调节。从年初的话82万全年的产能，后期调整到76万，然后我们3季度厂家会议开完之后的话是调减到70万，那这样的话经过3次调减也下了10万台车，所以说在这么复杂的市场情况下吧，也是提前去杜绝了一些内卷，也是老百姓买车永远都是心里没有底，包括说市场的波动啊，年底会不会买车便宜啊，我觉得在如今这个市场情况下，如果你手里有旧车想要领取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国补，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入手了，不再会有以前的那种
5: 随着时间或季度的波动啊，
7: 对，它有个季节指数在里面，我们以前讲金九银十嘛，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友如果说差不多有旧车想领国补不损失钱的话，我觉得可以提前了。
6: 对
5: 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前提一直在说，我们不是那种玩了命的倡导大家赶紧花钱消费，不是。但是如果说你今年必须要换啊，你本身就有这样一个规划在，然后呢有的朋友现在没买，要么就是没选择好，要么就是啥钱还没到位，这都正常。不管您是全款还是贷款，这个和你领补贴没有任何影响。
6: 是因为之前是这样的，有很多朋友就尤其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发现，比如说类似于新能源车开始收50%的购置税了，然后拍大腿说哎我去年为啥没买，我还那个这个急需换车。那你 你的人家都超生一年了，那你我有的时候我发现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和客户交流过程当中，像那你们就会发现，他真的是就是有的是挑花眼了，有的呢是就是这个火炭没落在自己脚面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疼还是不疼。所以这个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尤其是你别等着最后说了下礼拜二，然后我们要收这个政策没有了，然后你想着今天去找文林提车，那没有现车的情况下，你开不了票，那你就拿不到这个补贴。这肯定是这样子。
5: 反正一切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大前提就是你今年必换车，你有这个想法，趁着补贴还在，可以早入手。而且像是如果说看广丰或其他这些就是相对稳定的牌子，
6: 嗯，
5: 不存在太大波动的可能了。
7: 现在目前我认为是有两个事儿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就是大连现在目前还有额度，
5: 嗯
7: 啊，周边的你比如说就近的沈阳
5: 啊，营口
7: 没有了，
5: 都没有了。
7: 然后第二个可以确定的事儿就是，如果想换电车的话，明年购置税是全额征收的。
5: 对，
7: 这两个事情是确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眼下大家想买个电车的话，我认为就可以提前出手了。
5: 嗯。所以呢，还是根据您看的车型啊，我们这边有朋友问一下，博智三 X 现在他问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宏观环境问题什么的，月销全国一月大概能有多少台？
6: 嗯、
5: 二，现在大连地区落地政策，另外呢就是二六款车型那么多，推荐哪几个卖的好的？
7: 嗯，我先一个一个解答吧。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销量的这块，现在目前全国的月均销量，我们对外宣称的话是接近万台。
5: 嗯，
7: 那其实。准确的数字的话，我们现在也是厂家刚刚公布，它叫三连涨，六七八连续三个月都在上涨，每个月稳定在9500以上，
5: 嗯，
7: 9500、9600、9700，它是慢慢往上一个爬坡的一个阶段，
5: 嗯，
7: 这是销量层面，基本上接近于万台吧，
5: 嗯，
7: 也比较稳定。那你像我们电军的话，一个月上个月的话是31台，
5: 嗯，
7: 大连人两个店加起来合计下来差不多8-9-10台车这样吧，
5: 嗯，
7: 然后第二个是关于说配置的选择，
5: 嗯、
7: 那配置这一块呢，它分430的续航、520的续航，还有610的续航。个人比较推荐的话，其实是520的续航。
5: 嗯
7: 啊，
5: 进可攻，退可守。
7: 啊，对，基本上就是两个配置，一个是520的 Pro， 还有一个 Pro 加、嗯。
5: 之前有朋友在网上看到或者自己被这个吸引到，肯定是由于它430那个价格比较合适
7: 是
5: 啊，而且网上查的是，官方是有1万补贴，对不对？
6: 嗯。
5: 就是原价，比如说，我绝大部分车我是可以直接回手掏出来的、嗯，这个我真是撅过去了。
6: 今年天热，你胳膊缩水。
5: 它那个轴距不单单反映得出所谓的2.765米的这个长度，
7: 它是跟三代汉兰达的轴距完全一样。
5: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6: 那它就
5: 三代汉兰达轴距其实理论上实际能给出一个2790的一个轴距啊。
6: 原来呢，我们在讲说这个日系车特别会抠空间哈、啊
5: 嗯，
6: 但是这个其实它就不是抠出来的，它是实打实给到你这个空间。
5: 所谓的得放率啊，那个借用了一
7: 个
5: 概念，
7: 这个、整体还是比较适合于家用、
6: 嗯。
7: 它后排是带这个孩子的成长刻度线，嗯、你站立的话1.4米以下、
5: 嗯、
7: 可以在里面站着直行横走。
6: 这个、
7: 啊你可以细致去看一
5: 下。哎、这等我去看。
7: 然后包括它那个开门角度，为什么适合说家庭老人孩子坐在后排？
5: 嗯，
7: 它这个开门角度是可以成90度，
6: 嗯、
7: 就开门的方式、
5: 哎、
7: 角度也
5: 是。其实90度开门，各位觉不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像在某新能源品牌开发布会的时候，我们自首创了一个行业，怎么着90度开门，就当时。同行们，其实我们就笑笑而不说话，因为这个东西不是首创，它之前就有。
7: 是，
6: 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说，就是日系品牌在细节方面做的确实是比较扎实。这个你不得不服。
5: 当然，我个人欢迎大家带着质疑或完全不信的眼光去试。
6: 肯定，
5: 我相信老郭，你们也碰到过好多这样的客户。
6: 开到90度也有人不喜欢，说你这个为什么不开到120度？
5: 我把门拆了，给你得了。就是各位。我希望大家带着质疑的眼光和心思去，就你就这么记啊。

0: 啊，麻烦你听不见这句话啊，就丰田能造出什么好电车，你们就带这个思维去，然后你去试，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检验出一部分真实水平的，包括它的整体调教和它的电耗、电能、补能以及它用的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有东西啊，如果说我们不前头不提，可能大家想不起来问，就是它的售后的质保和兜底。这个东西在目前行业性上，咱不说唯一吧，但能做到的不多。
1: 因为很多品牌从这个诞生开始，然后到面向市场，就是消费者的选择。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如果说还有消费者没有选择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他这波消费者你其实可以不用争取了。我也建议这波消费者你把眼光投向稍远一点的地方看，或者是你投入像刚才笛子说的你曾经不屑的一些车，或者是你诟病的一些车，
0: 你就去试呗，也不用花钱。
1: 对，你别的不会干，鸡蛋里挑骨头你还不会挑。
0: 而且啊各位，就哪怕就当我们求您去帮我们去挑骨头，
1: 是
0: 你不爱动怎么办，我们可以安排送车上个试驾，
1: 其实
0: 没问题哈。
1: 我们俩的平时这个测评呢，是从这个新闻从业者的这个舆论监督啊，或者是其他的角度，专业测评人啊等等，但是真正使用起来，大家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0: 对，因为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1: 是
0: 你们要的点也不一样。

0: 好的，关注一下乐民的通行状况啊。今天是东北超的总决赛，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四一湾足球场呢现在是彩旗招展，行人穿梭，大家都非常热切的期待比赛的到来。很多本地和外地的热心观众呢正赶往现场。再讲了周边的乐民通行状况呢在持续的变化，交通广播呢将会持续的关注乐民通行秩序，为车友和球友的出行保驾护航。还是要再次温馨提示大家，一定预留足够的时间，尽量的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出行，可以有效的避免拥堵，也可以节省时间。那同时呢一定要积极的配合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的进场和离场。另外呢咱们现在呢需要大家了解的是，从9点钟今天上午9点钟一直到24点钟啊，有一些道路的两侧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包括呢像万景街和和丰路的这个，包括到这个共享街的东侧无名路，包括呢万鼎路的共享街13号，包括共享街的万景街到万鼎路，还有蓑衣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
1: 是有好多。还有朋友问，咱们车世界节目往期上哪儿找？想找上礼拜一那期，应该听不着了吧？
2: 应该听不着。
1: 我们最长就是保留一周，而且上周啊，上周咱们这个大连云的往期回听好像还出了点问题，
2: 嗯，
1: 好多人反映听不着。过今天，你要问啥，你直接问行不行？我们俩活人在这儿，您直接问行不行？就不用听这回放了啊。讲了半天电车能不能讲油车，来来来来来讲、他要问塞纳和赫兰达的问题。
2: 嗯
1: 啊，问一下，如果是有多成员出行需要，高配的赫兰达和中高配的塞纳怎么选？
3: 他俩从落地价上来看还得差一个4到5万块钱，
1: 塞纳会更贵一些。
3: 对，塞纳会更贵一些。
1: 那其实简单，老郭点出来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你看钱儿。
3: 嗯，
1: 如果说你能拿得起这个钱，你为了出行便利和乘坐舒适性，你可以往上勾。如果说这钱可花可不花，差不多就够用，你可以往下来。
2: 嗯，
3: 塞纳的优势是在于它多成员出行的话，它确实空间更大，因为它的车长是5米16。
1: 嗯，
3: 而汉兰达的话是4米95。
1: 啊，对
3: 啊，
1: 而且
3: 车长的话差20多公分。
1: 对，
3: 如果说你经常说6个人7个人同时出行的话，那肯定是塞纳坐的更舒服。
1: 就是你打底出门能坐3排，
3: 嗯，
1: 可能各种便利性、舒适性，包括其他，塞纳会更方便一些。
3: 其实汉兰达现在5座也好7座也好，你就把它想成一个大5座，7座其实就是应急。
1: 嗯，对，你就是不用手给它放倒，
3: 是
1: 用手给它立起来。
3: 是
1: 啊，从实用性上肯定是塞纳更好，但是刚才文林说的很重要，就是4到5万的价差。
3: 嗯
1: 啊，这个是需要大家去计算一下。如果说您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场景是你上车基本就3排，保底是5到6个人以上，
2: 嗯，
1: 那肯定是 MPV 优势大。但比如说你基本上就是5个人以内，偶尔倒短，汉兰达也未尝不可。
3: 其实再一个大家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客户买丰田他还是注重保值率。
1: 嗯，
3: 就是以目前的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分析现在就是 MPV 市场是大热车型。
1: 嗯嗯，
3: 就是说从保值率的角度来讲，目前的塞纳的保值率会比汉兰达稍好一些。
1: 嗯因为整体中国人还是更

0: 认这个 SUV 多一些啊，但是 MPV 现在就是个大致车型，这就看你自己，就是你要在乎啊，它其实能起到一定作用，你要不在乎其实也不是个事儿，实话实讲啊，实话实讲。这边我看一下，这是咖啡很苦的问题，说 BJ3 出租车版本多少钱，质保多久，续航多久，我找一天吧，这样我近期我们把这个一峰的负责人也薅过来，聊聊这个事儿吧。
1: 让他俩同时出现吗？
0: 他俩就别同时了，可以前后嘛啊。但是价格上啊，一峰的车型啊，它这个啊，这车再往上，我就觉得性价比不高了。本身它超过139,800往上的车型，什么智享家等等，那些我相信除了纯纯真爱粉和营运有必要的话，一般不会选。营运有必要的话，没必要选它，选个标配的就行了。嗨，你会花140,000买出租车或者说网约车吗？还是丰田的？我加一个这个，还是丰田的？你会吗？
1: 嗯，
0: 还纯电，也没啥配置，也没啥功能，你买它干啥？对吧？其他的大差不差啊，其他大差不差。这个等找一天咱们单说啊。还有朋友问一下，凯美瑞现在哪个配置性价比最高？推荐买哪一款？最好能把落地价格控制在不超170,000。不超十七
2: 的话，基本上就选一个中低配车型。
0: 嗯，
2: 这个还是看你手里有没有旧车，因为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有国补嘛，
0: 嗯，置换补贴，
2: 对，置换补贴的话，现在也凯美瑞的这个价位的话，基本上怎么的也10,000块钱到13,000左右吧。
0: 嗯，
2: 啊，
0: 现在在售都是27款，对吧？
2: 对，27款。
0: 你建议他从哪个配置往下看？
2: 我觉得看看豪华，或者看看我们的中配的叫 Late 运动版，这两个版本也都可以。
1: 其实我，
0: 对，这俩也是我推荐的。
1: 就是日系车哈，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尽量大家能往中配选，还是往中配选。
0: 能往上往上。
1: 对，
0: 说的更透一些，能往上往上。
1: 对。
0: 这俩哈价格优惠完之后没差几千吗？
2: 他俩只差了2000，就看这2000块钱选一个更运动的外观套件，再加一个18寸的大轮毂。
0: 嗯，
2: 啊，2000块钱其实不算贵。
1: 嗯，大轮毂肯定是好看，
0: 可以好，
1: 但是
0: 2000块钱可以。
1: 看你有没有
0: 四轮一轮500呗？
1: 是，
0: 啊，那这么算不贵啊？可以。当然咱公里油要讲啊，凯美瑞省油，保值。相对家用和室内代步绝对够用，但是动力方面极端的马力不是它所擅长。
1: 它舒适度是够的，
0: 家用肯定是够。轴距的话，数据上就是日系车型都这样，大家可以去看啊，它轴距标的才2825，但实际使用比2825要大，啊，肯定是要大的。其他大家可以去品，但是动力上真的是不是它所长。
1: 它空间什么都够。
0: 嗯，凯美瑞平均油耗在多少？
2: 工信部4.2，正常咱开的话5升以内。95%以内的客户群肯定都可以符合。
0: 嗯，蓝牌双擎啊，它这个不是绿牌啊，就是那套日系的双擎。
2: 然后因为今天在节目中更多的讲的是质保的这个问题嘛，我们花了很长的篇幅讲了电车，油车这块呢也跟我们的听友去共享一下。
0: 好，
2: 就是我们现在油车呢全系。啊，不管你是汽油的也好，纯油的也好，
0: 还
2: 是说我们
0: 的
2: 混动版本，
1: 对，
2: 给我们。
1: 什么纯电，它尤其是像这个双擎，它有两套系统。那现在你们做到的就是说，双擎的电池是终身保修是吗？
2: 对，
1: 嗯，
2: 所有的买的混动版本的话，我们都是电池组，
1: 因为这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谬论，还是说就是也没有人站出来说给他一个正确的解释，就是说啥呢？凡是相对复杂的两套系统的，就容易比一套系统容易坏，是这样吗？
2: 就是当你的结构越复杂，
0: 理论上确实是
2: 这种犯故障率会高一些。
0: 嗯，
2: 但是我们既然做出这种承诺，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我们的丰田的标准肯定要高于行业的标准。
1: 嗯，
2: 现在目前大家会去看车的话，基本上就是3年10万。
0: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也有做到，可能是5年10年，但是我们给你做到终身。
0: 嗯，
2: 就是我们做承诺，第一个是对于产品的自信，第二就是。我们要告诉客户，就是你选车的标准，就是我能敢给你这种保障。一方面是我自己这个东西可靠，第二，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
0: 嗯，有朋友问，现在丰田的双擎用的还是镍氢电池吗？现在改了。我举凯美瑞的例子，刚才咱们讲这个了嘛，3元锂，现在是3元锂。而且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你们知道，广汽丰田的凯美瑞或很多车型，他们的电芯是谁的吗？大家知道吗？大连泰兴。不知道吧，很有意思啊，这事很有意思啊。
2: 最早的话其实是松下
0: 啊，对，
2: 现在变成了
0: 对，变成咱本土自己，真是大连本土的了。大连泰兴，这事儿我觉得挺展扬的啊。啊，咖啡虎说日系车啥都好， 就是动力没达到我的要求。对，刚才咱说了，大家

0: 而且刚才有好多人夸老郭的，其实我略过没说，说觉得郭总真是很实在，他讲了很多其实他可以不说的话，
1: 嗯
0: 啊，但是他都提了，就是因为这个，他在车圈内包括我们私交都很好，就是人实在，也没有那么些虚了冒泡的啊。反正就是大家按自己认知，现在各个车型优缺点都在那摆着啊。G28 纯油建议买哪款？你预算多少？你告诉我。它燃油这。

0: 2.0T 加 9AT 加可变气门技术，也就是可变缸技术发动机，它整体的油耗虽然说达不到塞纳或圭亚那种七八个的油，但是你要说它控制在十个不难，一个 MPV 我觉得是能接受的，是能接受的啊。具体安迪看你预算，您要是就感兴趣的话，留姓名电话，我们按照这个预算去帮您想办法沟通，其他我们去争取。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最多的要看你有没有报废和置换，因为上汽通用系列是国内最早喊出一口价的，
1: 对，
0: 它理论上是不能动的。但注意我的用词，各位，理论上是不能动的，其他咱们看情况申请呗，好不好？
1: 因为很多东西，这个经销商可以灵活掌握的时候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比如说像一口价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这个确实不能动的，那这个人家会明确的告诉你。
0: 老郭今天不白来哈，最近在市面上看到雷凌的概率感觉没有以前多了，是因为卖的少了，还是厂家不产了？厂家不怎么产了，
2: 据我了解，厂家一个月的产能200以内，
0: 那基本就相当于不交啊。
2: 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原来双擎在燃油时代是大行其道。
0: 等等，我问一下，这有它有一个局限啊，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是卡拉
1: 新能源，我再加一句啊，就新能源现在太多了，我是有这种感觉。
0: 卡拉雷凌现在卡拉是在卖的，雷凌之前老郭来过，其实当时特逗，有一个问题我印象很深，有听众问卡拉雷凌怎么选，他原话说的是要不行你就看卡拉吧，因为雷凌现在不产了。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所谓的厂家政策或者说你们的规划路线这块儿？之后要从 A 加级往上开始做了，或者 B 级往上开始做是吗？就是只卖大车为主。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分析几个事儿。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认为你有买雷凌的预算，如果说我们就想买个轿车，其实你在有国补的情况下，跟凯美瑞没差多少钱，
1: 是
2: 你能直接越个层。
1: 之前呢，就是经常大家就口头语上就是会这么讲说，雷凌、卡罗拉、凯美瑞。经常会这么讲，啊，但实际上这个凯美瑞比他俩这个，
2: 其实如果咱算落地价的话，基本上就差3万块钱。
1: 对，
2: 啊，现在我们换车嘛，换车比较多，基本上对于空间有需求。
1: 嗯，
2: 那如果说哎，我不想买那么大的车，然后我就卡这个预算，可能在10到12万。
1: 嗯，
2: 那我们现在很多他去选择 SUV，所以说就可能锋兰达，甚至锋兰达的混动，甚至说我们逸丰的锐放，啊，都可以，啊，就是花同样钱，我选择 SUV 了。
0: 自己威兰达不提吗？
2: 锋兰达
0: 啊，不是我说，
3: 比亚传力，它这个在油底壳上面是有一个阀体，这个阀体就是来回转换这个油入油道的，
4: 对，
3: 这个控制这个变速箱升档降档，比如你这个堵塞了，为啥现在奔驰很多有九速这个变速箱，九速也好，七速也好，就是升降档有顿挫，就有可能就是这个以这个油啊，可能这个。润滑和这个液压传力，这个效果不太好了，或者有这个脏的磨铁屑呀、啊，给那阀轻微卡住了，它就换挡会出现这个换挡冲击。
4: 对，就我们有些见到维修案例啊，像有些车的十速的，八速的哈，就包括 ZF 的，这个现在好像这越来越艺高人胆大了，就经常看到这个整个解体维修啊。但是这个奔驰的这个好像包括我们看的一些视频宣传的，就主要是说发动机好像对待这个变速箱，好像它这质量应该是挺可靠的，就把这油换好就行，是不是啊？
3: 变速箱因为奔驰的变速箱是它自主研发的，它不像这个奥迪宝马一般的用 CF 变速箱，或者日系的有的用这个无极的，
4: 对，
3: 他们也是自主研发，但是奔驰相对问题就是比较少，就是可能有换油啥不及时，有这个换挡冲击的。
4: 对，那你换，因为你换油的时候是彻底换油，换完油它真的就可能就好了啊。
3: 对对对。
4: 接下来我们就是三件套的问题啊，我们代表车主朋友，那么奔驰的自动变速箱基本上是几万公里换自动变速箱油？
3: 厂家规定是6万公里更换一次。
4: 厂家规定啊。那是挺好的，就是关键车主也不翻手册，是不是啊？
3: 对，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去保养维修啊，咱都会提醒车主，别人到6万公里，咱得告诉你声，这个变速油确实可能是该换了。
4: 对，这个还有相反的这个意见，说这个说明书上都写的要换自动变速箱油，哪有不换变速箱油的？还有这样的这个议论哈。
3: 对，以前那个宝马那个好像就出过，说是

0: 终身不用换。
1: 对，
0: 它是不用换，可能后期就会出现这个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嗯，就后期这些别的车型实际上都在换啊，
0: 嗯、
1: 只不过有的是四到六万，六到八万，是不是？
0: 对，
1: 是这样。另外，根据你自动变速箱的不同的结构，哎，你刚才我们讲的是奔驰的九速的、七速的、
0: 七速的
1: 这些哈、
0: 嗯
1: 啊。好嘞，刚才问了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多少公里更换？还有接下来车友朋友，我们肯定是第三个问题啊，节目的这帮车友朋友省钱嘛，维修，那就是换一个次变速箱油，需不需要换滤芯啊，或者是什么油底壳啊？完了大概多少钱？对吧？
0: 对，
1: 嗯，
0: 因为你这个。像七速的啊，它这个变速箱油底壳是铁的，
1: 嗯，
0: 把这个油跟这个滤芯还有油底垫啊，
1: 嗯，
0: 一起的更换了，嗯，这个费用大概应该是不到两千块钱吧，
1: 嗯
0: 嗯，就是一般咱就推荐这个原厂油或者原厂这个代工的，
1: 嗯，
0: 就这两种，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油比较紧缺，价格可能还有上下浮动，
1: 嗯，
0: 要九速的你就得换这个油底壳了，
1: 嗯，
0: 因为它油底壳里边油底壳塑料的，它油底壳里边集成这个两个滤芯儿、
1: 嗯，
0: 还油底垫就一起更换了。
1: 对，所以有些像 B 变，这个就是宝马和奔驰吧，别的车还好说，奥迪还行，就是换自动变速箱油，它那个油啊，而且都是它刚才讲重力放，它也没浪费你油，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它贵在就是这个油底壳上，这个有的时候叫原厂配件，
0: 对，
1: 是不是啊？这一个两千多啊，就贵在这上头啊。嗯，好嘞啊，但是也比我看的那个节目之前，因为我们要搜集编辑资料嘛，有的时候看了、嗯，我说这要吓人，就是说要轻松不少啊。你至少你换个油两千多，我看看那像有些发动机什么，换个缸盖啊，因为上面有什么。机油的什么那个就是过滤的什么类似于那个螺丝嘛，就是中间带滤网的那种啊。然后呢，说的连缸盖换下来就得八千多啊，要不然的话你得花一万六七，就动一看你凡是车友朋友看到的那价格呢都在上万。我说这车还怎么开？完了还前面还一堆故障，这车也不能卖啊。但现实并不是这样，是不是？
0: 对。因为像你这个刚才咱也讲说这个、
1: 嗯、
0: 这个烧气门车斗，就是奔驰这个像19年七月份以后生产264发动机，
1: 嗯，
0: 它这个就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
1: 你就说19年以后生产的，
0: 对，264它奔那个奔它这个发动机型号就是264的，
1: 264那包括这个 1.5T 2.0T 都有，
0: 对对，主要是集中 1.5T 跟 2.0T
1: 啊，
0: 像北京奔驰的 C1级
1: C200 什么的 C260 是吧
0: GLC
1: 啊、
0: GLE 也有搭载，还有大 G
1: 啊，
0: 嗯，都有这个装配这个发动机、
1: 嗯、
0: 264发动机，它这个就是因为你加的可能这个汽油的油品啊不好、
1: 嗯嗯、
0: 在燃烧室啊可能产生这个爆燃或者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下、
1: 嗯、
0: 这个在排气系统啊可能进行燃烧，
1: 嗯，
0: 这个一时间长了就产生爆燃，爆燃以后就导致这个气门导管，
1: 嗯，
0: 它烧蚀，烧蚀以后啊，气门这个跟导管的间隙过大，这个就导致这个气门不能在这个正常这个位置这个运行，它会这个导致偏膜，
1: 嗯，
0: 就是封不住这个气缸压力，就导致车辆抖动，这没劲儿，故障灯亮，像这种情况也算比较多的，常见的，嗯。
1: 这个大家理解，就是这个我们特好多就是这个纯类汽油啊，乙醇汽油，如果含胶质过多，燃烧不是很充分，就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我过去理解就是大块的煤和那个小面煤
0: 啊，
1: 那个要是分子比较小的话啊，油分子嘛比较小啊，然后呢它就是燃烧充分啊，燃烧充分那就没什么，排气呢就是正常的这个气体嘛。但是如果你这个胶质含多，就是大块煤，有的时候它正好你还是低速运行，还是走走停停啊，低速运行，然后呢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你燃烧不充分，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就排气的时候还有高温，叫炙燃，滞后燃烧啊，
0: 对对对，
1: 就高温就把这个排气，你刚才说了，这排气导管这个铜的材料啊，
0: 对对对，
1: 高温， 还是燃烧品质问题哈、啊，哎，油品，所以其实很多车辆的故障，最终呢也能归结为什么？叫
0: 油品
1: ，
0: 嗯，对，燃烧不充分，你第一它会产生积碳、
1: 嗯，
0: 这个还一个什么呢？还说一个就是，像这个，上个礼拜修一个车，
1: 嗯，
0: 他就是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
1: 嗯，
0: 故障灯亮咱一检测是这个三元催化，这个转换效率低，
1: 嗯，
0: 就是三元催化可能大家都
1: 是像我说的那些有些上来就是很吓人那种啊，
0: 因为你那个就是确实有很多车主看完以后造成这个一种这个恐慌，
1: 对，
0: 我觉得没必要，
1: 对，
0: 因为该怎么事就怎么事，你这个没必要说为了这个夺取流量，
1: 对，
0: 给大家造成的车感觉都没法开了，这个车，
1: 对，
0: 就是可能不是奔驰车主看了觉得这奔驰车还能买吗，还能用吗，
1: 对，但是你刚才说了，就他这个奔驰的这个型号啊，什么274、264、二，它变化，这基本上我看就五年一个调整，好像是不是？
0: 对，大概五六年左右，这个会这个发动机会做这个更新
1: 还改进、
0: 对，
1: 咱们有车友问一下，它是这个奔驰 S320 吧，320L，然后2017年的车龄正好九年了、是吧？行驶12万了，他说这个仪表盘跳出这个 ABS。ESP 停止运作，胎压监测失效的这个故障灯，啊，这个应该检查哪个？
0: 像这个2017年的 S320，它这个是22底盘的，276发动机，像出现这个 ABS 这些灯亮啊，有几种可能。第一，你看你打方向沉不沉哈？有的是 ABS 传感器啊坏了，它也会标 ABS 灯，或者你那方向盘那个转向角传感器有问题。也会，或者你这个线路关于 ABS 这个线路啊出现问题了，或者哪个传感器啊不好了也会出现。像出现这个，最好是用这个咱们专业检测电脑检测一下，检测一下，测一下它这个 ESP 里边报的是什么故障码，根据这个故障码啊来进行维修。像出现这个，虽然是仪表上报很多灯，实际可能问题啊不是说特别大，可能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
1: 哎，我之前好像车友哈问过一次，他就是好像就换轮胎的时候，说换轮胎、换完了之后，他说有没有可能把我们什么传感器啊什么给碰了，或者插头松了？他开换完之后，他就有这个灯的显示什么玩意儿？
0: 对，
1: 然后又回去，反正
0: 这个就是咱刚才说那个 ABS 传感器。比如你换轮胎的时候，你踩轮胎不小心碰入那个传感器了，因为传感器都是电子东西，电路板的。
1: 对，
0: 它有一根线连着这个车身那儿，比如你这个不小心碰入线了，给线这个折断了，或者磕住传感器了，它就没有信号，
1: 对，
0: 就会导致你这个亮这个发动机故障灯。
1: 是哈，因为最近咱们车友朋友那个秋季嘛，反正。正好是这节日期间的跑高速的车友，刹车、轮胎，这都是就是更换的一个主要周期哈。
0: 对，
1: 哎，这确实是。然后再等到快要下雪的时候再换人雪地胎，是吧？
0: 对，
1: 就是车友朋友在用车方面，但是在轮胎的安全性方面，这个还是很重视啊。只不过咱们有时候我刚才讲了，是因为换的比较多，可能施工啊比较着急了，现在对吧？忙中出错哈。有些碰到一些传感器，其实大家经常听我们节目，还有咱们专业的维修专家就给大家做分析，其实就是第一个问题，车辆有些高端车哈，它是有就是有传感器，它自身的监控系统很完善，是不是啊？
0: 对，
1: 它能够监控到，就是车辆本身它能够监控到哪个功能失效了，都哪个零件或者有问题了，有风险了，他就提前的给你报警。也就是说，这个人机对话的，他现在这种传感器和显示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啊，这是主要前提哈、
0: 对，
1: 相对来说，咱们维修专修是不是宏宇这儿也变得简单了？就是人机对话这儿特别方便了嘛，对吧？
0: 对，因为现在基本上你修车呀，因为车上大多数都是传感器啊，电路系统也比较复杂。就可能咱说这个一个 ABS 传感器，这个 ABS 灯仪表亮灯，可能很多原因呢引起， 有可能哪个传感器坏了或者线路有问题，你这些都得用去电脑去检测，检测完根据这个故障码进行维修。
1: 嗯。

0: 现在不是说像以前这个老师傅那个维修，因为最早以前的车只有电路，就是发电机、启动机和大灯、电瓶，它就这些，因为它没有电脑。现在因为全是电脑，车上啊，不管是你是车轮啊、轮胎压力都是有传感器的，更别说这个其他的发动机运行起来那个机械部件都是靠传感器来监测的。所以说，车上传感器可能上百个传感器，甚至可能更多。你这些东西，你都得用去电脑去这个检测，才能知道具体是什么这个故障码，而不是说是盲目的这个去猜测。可能有一些通病，可能按咱经常修有经验的，咱可以大概这个判断出来可能是什么什么问题。但是，一些这个电子故障啊，不是通病，你还得
1: 是
0: 再
1: 存储哈，也是存储一些数据啊，车辆的工况啊，发动机的燃烧啊，数据啊，这都是在存储。因为在那芯片技术也发展很快嘛，哈，就是这车，第一是车辆本身，第二还有就刚才就是专修有预见性的，你是哪个型号的，得可能会在多少公里遇到问题，就这个经验，过去来讲叫内部技术通报啊，
0: 对，
1: 现在都公开了，现在都知道了啊。大家都有预见性，而且还有车辆比较多了，现在是不是啊？车友朋友比较多啊，就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所以这样来讲呢，咱们的这维修呢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真的有句话叫"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这个对谁都是这样，对宝马、奔驰、路虎、奥迪都有普通小车啊，咱们那自己家用的车都是这样，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因为车的质量就是好了嘛，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哎，
0: 对。
1: 跟以前是不一样。那你像我们讲省油，我告诉你说，那可以省油。你的发动机1.4T、1.5T，变速箱双离合的，像你说的9AT 的，这都绝对是都省油了，对吧？所以说，平时你的保养好了，车辆降低油耗，这个是可以的。那实在降不了的，我们肯定就告诉车友换车嘛，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车友朋友能够理解，你2.7 V6 的，甚至你那2.5的，说我这油耗高，那就没招了，
0: 对，再
1: 啊。
0: 一个油耗高，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也有这个车主朋友啊，跟咱反映说是这个，我这车最近油耗高，可能以前可能开10个油，现在可能12或者13。首先跟你这个行驶这个路况啊有一定关系，因为你天天比如上下班开，这个压车肯定得基本上，我大概我也这个根据这个。调查可能有的车主开问，现在基本上你不管是1.6的，还是1.6以上，还是2.0的，还多少？这咱说这个奔驰车，其他车也好，只要不是说是电的，说这个说混动的，基本上大概都得在10个油左右或10个以上，除非你再省油。你看奔驰像 E 级那些，大点264、274也好，它在室内10到12个，你一跑高速以上，它可能就是6、7个油。那这个就是根据你这个行驶的这个，路况和这个速度有一定关系。你老压车肯定是费油，再一个你长时间在室内跑，车跑不起来，它这个电脑记忆你这个喷油啊，或者你这个行驶速度啊，它都会降低发动机这个功率的。
1: 对，所以车友朋友就知道了，抓住两头，就是路况啊，主要是路况哈。咱的现在的车高速和平时室内就是差一半，这个是没问题的哈，
0: 对，
1: 这是能够那个很明显的改变的啊，就是车的结构变化了啊，就是你堵车就是堵车啊，就是开不起来，也就是说那个因素啊，影响油耗的因素去进一步缩小了啊。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差一半。所以有朋友说："哎，我这油耗差一个，差我们那都不叫差，
0: 对，
1: 这
0: 那就不算差了，
1: 啊，
0: 那个可能跟脚法有关了都。
1: 你说差0.5，这都咱不是研究这事儿的，咱们怎么能告诉大家能够差一半那种啊？就是你的，所以你不要怀疑你的车的事儿啊，它就是跟路况开不起来有直接关系啊。哎，刚才咱正好说到这个自动变速箱换油的车友，我们看这个氢啊，它是。2019年奔驰 GLC 300啊，这个跑了9万公里，19年的。他说我这个长途要自驾啊，但是我发现我市区低速23档换挡有拖拽和顿挫，是不是啊？这跟咱哎，正好你9万公里，你都没换，
0: 6万公里就需要换油了。
1: 是吧？这正好是自动变速箱油换一换嘛，哈。GLC 300，2019款。 那它这发动机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可能性？
0: 有发动机的话，它要是看。

0: 那你跑10多万公里的，不管你是27次还是6次啊，你首先检查一下这个水壶、回水管要跑上图看一下，再检查一下这个，你要是27次，你检查一下节温器，要没换过呀，你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渗漏的。要26次啊，你就得把这个水管全看一遍。变速箱油你这个公里数正常6万公里左右应该是更换了，你9万要按常规保养，它应该是换过一次。
1: 是哈，
0: 啊，对，
1: 啊，
0: 因为大概车主因为开这么多年了，大概他也了解这个车油啊，
1: 对，
0: 什么时候需要更换。像你这拖拽情况，可能就是换挡顿挫，你主要是看做一下这个，要油没换你就换一下，换完油做个电脑升级匹配看一下，应该基本上都能好。
1: 哎，我还真想说这事儿，就是我们以前接触的这自动变速箱油换油，很少说到说你这，但是这个是要分开说。有的说呢，说我给你这个变速箱升个级，换个程序，这包括厂家也是，就车主朋友是在质保期内的车啊，他说我这车有顿挫感，完了厂家说什么就给我变速箱升个级啊。我刚才讲这两个是分开的，那么把它合在一起，就是说你像我换油还要变速箱匹配升级吗？这电脑程序还用重新设定吗？这个自动变速箱？
0: 你换油的情况下一般不用，但是像奔驰90的，你换油的时候，它有一项要这个进行阀体冲洗跟这个排气儿，就是它这个里边是这个泵是电子泵，所以说怕换完油里边有气儿，用电脑去这个执行人为给它排下气儿，做一下这个里边这个电子阀冲洗，这个是有必要的。
1: 对呀，
0: 像
1: 这个。
0: 7速的就不用。
1: 哦，反正就是要求不同哈
0: 对对
1: 啊，就不能一概而论。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担心呢，就是咱们普通车有时候换自动变速箱油的时候，说油加了，就主要是指这个 AT 的哈，AT 的哈，油加多了不行，油加少了也不行，
0: 对，
1: 啊，对，奔驰能存在这问题吗？
0: 奔驰一般的，只要是你按这个厂家指导手册施工，才不会的，因为像九速变速箱油啊，它这个换油它这有说道的，一第一你有专业工具，第二它这个里边有一档、二档、3档、4档，就能拧4个档位，1档可能是关闭，2档是这个超声波检测油位，3档是就是没有超声波工具人为检测这个有这油流出来正好，可能4档就是放油，就是每个档位干什么作用的，你得作为这个专业的修理人员，你得明白，因为很多人他没换过，第一次换他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你可能就导致你油加的过多或过少不足，所以说你这个像换九速油，哎，你要找一个稍专业点，7速的它就有个一流管，你给它顶满了以后，你给那个放油螺丝一打开，它往出淌油，接近快淌没了，又容易拧，这个就属于这个油加正好加够了。
1: 7速的哈，
0: 对，
1: 哎，和9速的这个
0: 对，
1: 是不一样的哈。
0: 再一个，检测变速箱油的时候，他也对厂家对这个油温有要求，因为拿电脑看一下，大概是34度左右，这个上下的温度来检测这个油位，因为你油凉的时候，它油就要加的稍多一点，它液位就是这个稍高一点，就像水似的，热不就沸腾吗？你要是温度太高了，那油你就是家里它就往出流的就多，这检测也是不准确的。
1: 就是车友朋友，现在这个季节换油正好啊，是不是？你要是你冬天的时候，它油都凉
0: 油它
1: 啊，
0: 是根据你那个变速箱运行起来这个
1: 温度
0: 温度啊，不是说跟外界温度
1: 啊，那你就是还得换油什么，还得启动启动还是什么，让它
0: 那
1: 运
0: 换
1: 转
0: 变速箱油检测变速箱油的时候必须得这个打着车，发动机这个在运转的时候检测，它不像机油，机油你得熄火检测，变速箱油得运转的时候检测，因为它属于润滑液压油嘛，你得把这个油整个流速流起来，完你再看油位够不够，
1: 对，这个机油检测呢，就
0: 静
1: 是
0: 止状态，
1: 一定要加够，加够就行哈，这是最起码的哈，
0: 对，
1: 就反正奔驰因为啥呢，这家伙就是加油机油的用量太大，油底壳存几升啊？
0: 奔驰现在 像274的基本上都是7升，7升左右，高的7的。

0: 2.5少的6.78四驱车，
1: 对，
0: 2.54的是这个现在是6升，之前基本上都是7升左右，
1: 7升啊，
0: 4缸机。
1: 哎，那个咱们说的这个机油正好哈，当然现在都是首先都是4G 用油哈，我们说车友朋友不用担心啊，也不用，我们只是讲一个常识啊，就以后你做判断就行了啊，就是过去来讲，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以后，这机油粘度要调整啊，现在呢，我发现哈。就包括奔驰也都是0W20 的，就国六啊。首先从国六发动机，就是发动机的要求，
0: 对。
1: 你上面写的是让你加0W20 的国六的，你千万不要加别的，是这意思吧？
0: 对，因为它这个国六，它这个对这个机油这些粘度和运动指数要求可能更高了，它这滤芯儿都不一样，机油滤芯儿都不一样。
1: 对。那就是0W20，大家看呢，它就像水似的哈，它带来的就是润滑也发生了变化，就是它的润滑就有喷嘴，就是机油有喷嘴，然后呢强制喷射，让它对缸壁啊什么的进行散热润滑，
0: 对。
1: 是也是这样吗？是吧？奔驰的发动机也
0: 奔
1: 是。
0: 驰都有，之前的也有，像这个很早以前的发动机都有，不管是112啊、272啊，
1: 对。
0: 那些都有这个喷嘴往缸壁上喷，因为德系车的这个发动机这个运行温度啊，要偏高一点。
1: 所以奔驰车友啊，应该来讲从来不担心，用不好的油，就是奔驰车啊。我说了这几个豪车里有一个车哈，叫从来没用过好机油啊，也从来没用过好，因为市场上遍地的玩530的时候，5W30的时候，这个5W30那个粘度是个重灾区啊，就是完了，厂家也是530，我说你这个哈一不留神哈，就给这个油就不行啊，但是人家奔驰上来之后呢，全是040，要是从来没变过啊，
0: 40年度的，
1: 哎0W40，但是现在这个发动机我说改进了，可能是020，但是也是奔驰厂家最高认证标准嘛，是吧？
0: 对。
1: 哎，就020，它就是从应该来讲就从来不担心没用过好机油，是这个意思哈。你到哪儿，你在任何修理厂，人家都是。就是把你看家的那个油拿出来，040的过去哈，040现在就是奔驰认证的，就是各种品牌油啊，就020的，是不是？
0: 对，行，你加油一定加这个认证的，不管你啥车，
1: 对，
0: 最好是加认证机油，因为他这个认证真不是说是瞎认证的，
1: 对，
0: 这个
1: 那当
0: 厂
1: 然
0: 家这个要求确实挺苛刻、挺严格的。
1: 了，对，但是现在也知道了，可以认证啊，我可以认证，但是你得买。对呀，你得买这个，就是买认证嘛，就是花钱要买的啊，它的这个标准，或者是买我认证过的添加剂，我这个添加剂我已经认证了，是吧？你可以回去调。但是现在这个品牌啊，现在是品牌，叫什么？就是减少的时代，好像就是最终要归结为那几个核心的大品牌，
0: 对。
1: 对吧？因为再重新树立一个品牌嘛，反正看什么门类吧，你要说快吧，也快。但是3、5年它有可能没了，它也有这情况啊。这反正是一个产品升级的时代，要是好的一定要坚持更好啊。那个刚开始起步的，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就努力向前，反正你也能买到，就是符合标准。比如说我这油，我自己那个什么，但是别说这自己的这事儿，就是我们综合大型炼油厂，然后炼出了符合奔驰认证的，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他拿钱买嘛。买基础油，买那个
0: 对你买是可以，但是他这个像一些德系车，不管你奔驰、宝马、奥迪，他还是给这些大品牌做认证。你小品牌去认证，第一他肯定不够，第二他也真不一定能认证上。
1: 我说那个机油品牌它不一定给你认证，但是那个添加剂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买添加剂都是那国际几大公司的品牌嘛啊。就是刚才就说点市场当中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吧啊，就是说奔驰车的这个用的这个机油啊，这肯定都是认证啊，包括它的粘度啊、哈指数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但是燃油可不一定啊，燃油呢，我看了也有一些这个建议，比如说我这车友朋友长期都是加95，他一看不行了，就是说要么你就升个级，你就加一箱98了。是这个，但是我们是推荐95加清洁剂啊，是这个建议啊，这个效果应该是更好一点啊。好嘞，车友朋友正好呢赶上咱们节日期间用车啊，这有些长时间行车的问题， 最近

0: 这应该是维修刹车或者换刹车，是不是？这比较多哈。
1: 今天我刚来的时候，有个车是奔驰那个 GLS 那个450。
0: 嗯。
1: 他车可能这个跑的这个公里数比较大了，
0: 嗯，
1: 快20万公里了。他是跑是发的仪表，今天有两台车了，
0: 嗯，
1: 都是这个仪表亮一个红色那个电瓶，
0: 嗯，
1: 电瓶那个符号那个灯，
0: 嗯，
1: 可能很多车主以为这个发电机，
0: 嗯，
1: 不发不是，以为电瓶没电了，
0: 嗯，
1: 实际这种符号一般都是发电机不发电了，
0: 嗯，
1: 所以说过节期间你要是跑长途啊。要里程数大，可能跑个20万左右的车，
0: 嗯，
1: 像特别是奔驰，
0: 嗯，
1: 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发电机这个胎刷有没有磨损。
0: 嗯
1: 嗯。

0: 换一次。
1: 嗯，
0: 要不那个车皮带确实容易断，容易给你扔道上。
1: 嗯
0: 嗯，像274那些，你10万左右啊，你也得考虑更换一下。
1: 对，刹车。

0: 这是哪部电影当中的歌？
1: 我和我的家乡里的歌，
0: 对，欢快激昂，鼓和唢呐带来的那种喜庆的氛围哈，把东北人的热情仗义还有豪爽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宇宁挺好个人呐。

0: 人世间，
1: 心情最难放手。
2: 这首对唱也好听，王子红凡、王铮亮，月亮翻过小山坡，好听。我又想起一首对唱了，也是一组男生对唱，下半部分主打一个对唱，是王鹤野跟黄舒骏前辈的，也好听。这首歌一个字叫和。

张洪亮的一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天天好听，首播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钟，重播就随缘了。我是小蝶，谢谢各位的收听啊。这是有一个小伙伴发来留言啊，在回忆昨天晚上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儿，心有余悸。他说昨天晚上秀业街道八一路下坡处啊，单行路居然有逆行的车子，差一点酿成事故啊。单行路你就规规矩矩走单行路呗，逆行你看突然出现一个逆行的车辆，差一点出现事故。再次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守规矩啊，没有什么比出行平安身体健康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这个时间我们要连线大屏幕前的苏琳，了解一下路面上通行状况。你好。
1: 好的，感受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啊。现在呢，各条路街上的车辆其实是在逐渐减少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旅游景点，比方说呢，我们一直关注到的新海广场的周边，还有像棒槌岛周边呢，车辆和行人都在逐渐的离开的这样一个状况啊。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注意了，这段时间的话呢，行人比较多，注意安全。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车辆呢还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情况，所以请大家注意。另外呢，大家都非常关注今天是东北超的总决赛的比赛日，在整个赛场的周边目前的秩序非常的好，因为全部都已经是封闭了，车辆是无法进入的，行人们在这里呢漫步，有些呢在这里拍照，真的是好不热闹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样的环境，同时感谢所有的行车人的理解，通过公共交通工具赶往现场是最为明智的，因为现在的行人非常非常的多啊。好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配合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的进场和离场。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市内的新海湾大桥、滨海路的沿线也都是开通的状态。滨海路沿线的限号今天是单号啊，限号到晚间的18点钟，辽币牌照的都要限号到晚上的18点钟，请大家注意。好的，以上的信息是由苏林编辑播报。
0: 补充一下，看一下景点周边哈，像大家比较关注的棒槌岛景区入岛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车流量集中在岛门前到岛大坡附近。视频可以看到呢，现场有警力一名在维护啊交通。40动物园27滨海西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东行尾部依旧在国宝桥环岛，西行尾部在海天白云附近。可以看到呢，现场有5名警力啊在维护交通。另外看一下40动物园17。白云堰水停车场是饱和的，入园车辆在迎春路有排队情况，大约是100米左右。华南商圈中华路西行啊，车流量比较大，交通秩序良好可控。东快路出市区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出市车流量集中在彭辉到东北路彩云路附近。目前

0: 也没有事故，交通秩序可控，高速公路正常通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再次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上5点前后转偏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6到23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提前看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是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再转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15到24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千。

0: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1: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0: 聊点有趣的事儿。
2: 八点钟中午。
0: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3: 你敢答应？
4: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0: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5: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6: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7: 哇，太酷了！
8: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9: 是横跨了亚欧整个两大板块，那你这个土地你都是怎么来的？他们原先很小，原先就在蒙古高原上呀，没有那么多呀，就是你这么多土地你都是哪来的？它是因为有了三次的西征，那么这三次的西征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当然这个制度是成吉思汗制定的啊，什么制度呢？叫做千户制。千户制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打仗过程中，我收复了很多的俘虏，我收复了很多的奴隶。好了，我把这些俘虏也好，奴隶也好，全部干什么呢？全部分散给我的手下，然后按照实际位来排，比如说百户、千户、万户啊，每一个都有。然后呢，这些人都是什么呢？都是你的奴隶，分给你了。那么这些人在不打仗的时候负责干什么呢？负责农耕，负责放牧。打仗的时候作为什么呢？作为你的士兵。
10: 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十个人引领一百个人，然后一百个人再引领一千个人。
9: 百户是什么？百户是给你分一百个人，千户是给你分一千个人，万户是给你分一万个人。
10: 嗯，怎么来界定呢？
9: 就是当时会给你分呢，就是分完了你们就是一个组，那这些人就都是你的了。不打仗的时候啊，你们要农耕也好，要放牧也好，那是你就可以这么理解，这都是你的奴隶。啊，打仗的时候他们都是你的什么？他们都是你的士兵。
10: 嗯，
9: 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方法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分封制，这不是跟分封制一样吗？只不过我们分的不是人，我们分的是土地。
10: 嗯，
9: 他们分的是人。然后呢，你这些奴隶也好，还是你这些就是分的这些人数也好，你不能随便跑啊，你也不能随便迁移，给你分给谁你就得跟着他。所以打仗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就带着你的手下的人，你就往上给我冲。
10: 哦，
9: 那么这些所谓的什么千户呀、万户、百户也好，他都分给什么人？他都分给宗室或者他手下的一些功臣或者他能够信任的人。
10: 也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管理百姓？
9: 不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一心一意的为我所用。但这个我指的是成吉思汗自己。
10: 嗯，
9: 就是你的这些，比如说我们说，就是你给你分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你的个人财产？怎么成为你的私人财产了？
10: 嗯，
9: 你搞清楚啊，你的这个私人财产那是我给你的，啊，你要知道对吧？我能给你，我就能给收回，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啊。
10: 嗯，就是你现在所有的好处是我给你的，
9: 我给你的，
10: 我赋予你的，
9: 对，
10: 你就要听我的。如果你要是不听我的，你是什么都没有了。
9: 对，所以说打仗的时候你不得为我卖命吗？
10: 嗯，
9: 所以说为什么？蒙古铁骑是吧？所以说他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为什么后来打仗的时候很厉害？就是千户制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0: 嗯
9: 啊，然后呢就有了什么呢？就有了我们说的第一次西征。那么第一次西征
10: 他是怎么死的？他是病死的还
9: 是
10: 被他们打死的？
9: 就是、他是打仗的时候逃，然后他逃呢后面就搁那追，就一直追。那么谁在那追呢？后来呢，那追的这个人大家也都认识，也是我们的一个老熟人。
10: 是谁啊？
9: 哲别。
10: 啊啊，这个听过，
9: 知道是吧？就是我们看那个是吧？哲别师傅，哎，郭靖的老师教他射箭的那个，对吧？哎，当时是成吉思汗派的是哲别去一路西追，就一直追到哪呢？就一直追到了黑海的北岸啊！最后到底是把这个国君呢，就是给他最后就是死在了这个地方。
10: 他是抓到了吗？还是说
9: 没有抓到？他就是在那逃难，逃难的过程中逃到这个地方没多久。

0: 之后就在这儿病死了。
1: 嗯，姜老师，你说啊，成吉思汗他是相信自己能够打胜仗吗？他四个儿子全带走了，他一个都没留下。
0: 不，他还有其他的儿子。就是我为什么说这四个儿子呢？就这四个儿子是他的，就是这个德意的皇后所生的四个嫡子。
1: 哦，明白。
0: 人家还有其他的儿子，
1: 还有其他的，
0: 还有其他的儿子。第一次西征就。这个对于成吉思汗来讲也就到此为止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第一次西征1225年大军东归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成吉思汗呢又路过了哪了，顺道路过了西夏，然后他去征伐西夏了。那么打到西夏的时候是2年以后了，也就是公元的1227年。
1: 嗯，
0: 那么在这一年中呢，他在征西夏的时候呢，有一次不慎从马上摔落下去，身受重伤。
1: 是打仗的时候摔落的吗？
0: 对，就是不是打仗，就是往回走的过程之中，从马上摔下来了。摔下去之后呢，就身受重伤了。结果回去之后呢，没过多久时呢，就病死了。
1: 他年龄大吗？
0: 成吉思汗死的时候，我想想啊，他应该是。成吉思汗应该是六十多就挂掉了。
1: 那么他如果不是在征战的时候，那个马的速度也不会很快呀，他怎么还会掉下来？
0: 他可能是有这个可能性是什么？他是可能坐的，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像我们走楼梯是吧？我们正常都下楼梯吧？
1: 可能是摔到一些药物了。
0: 啊、他可能不小心一下滑一下，他就掉下来就摔死了嘛。
1: 嗯，那么就是在25年的时候摔的，然后27年直接离世吗？还是说就是27年的时候同时发生的？
0: 25年的时候大军东归，就是大军我们不打了，我们往回走。
1: 往回走的时候，
0: 往回走的时候，27年的时候不是经过西夏嘛？就打西夏。就在西夏那儿战争，
1: 那他们要走那么久啊？
0: 当然走很久了。你想，他从蒙古高原过来，一直打到里海，那里海的那老远了，那都干到欧洲去了嘛。所以说已经很远了嘛。所以说他还得往回走嘛，你往回走的时间不就长了嘛？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在27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他去世之后，他在这个死之前，他把他的这个位置传给了谁？
1: 嗯，
0: 他把这个位置传给了窝阔台。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就是他死了之后，窝阔台没有直接继位，因为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嘛，就是那个大会不是还没开嘛，
1: 嗯，
0: 啊，没开大会呢，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中间大约是有2年的空档期，那么这2年的空档期，谁来掌管整个蒙古帝国呢？就是拖雷，啊，有人会问说，为什么是拖雷呢？哎，因为这里又牵扯到蒙古他当时的一个制度，叫做什么呢？
1: 嗯、
0: 叫做幼子守造。那个灶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灶台的那个灶。
1: 嗯，
0: 什么叫幼子守灶制呢？这是我给解释一下，就是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吧，这个国家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呢，他可能是有四个儿子，那么老大、老二、老三呢，成年之后呢，哎，你们自己出去开分公司，那么这个总公司最后边留给谁呢？
1: 留给老大，
0: 小儿子。
1: 嗯，
0: 哎，拖雷不是小儿子嘛、
1: 嗯，
0: 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幼子守灶。但是呢，问题是在哪呢？问题是，他守灶也不一定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对吧？
1: 嗯、
0: 于是怎么办？2年之后又开会了，开会之后推荐谁呢？最后边四个儿子里面把这个位置传给了老三，啊，老三就是这个窝阔台，窝阔台大汗就上位了。那么第二次西征呢，就是窝阔台大汗在位期间，时间是1235年到1242年。这一次西征我们称之为长子西征，
1: 嗯，
0: 就是把那个所有的这个贵族啊、千户啊，就是他们这些将领，他们都要带着自己的长子、太长子去西征，
1: 嗯，
0: 啊，就是这些人就出去打，是怎么样呢？于是开会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开会我就要说一下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竹赤，
1: 嗯，
0: 竹赤其实他和他的二弟和三弟感情不好。就是他二弟和三弟总是在针对他，
1: 只有跟拖雷好呗。
0: 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竹赤就根本就不是他亲大哥，因为这个我们相信啊，这个概率肯定是有的。
1: 哦，就是我们之前说到了，他有一阵儿是没有在他身边的。
0: 对、
1: 嗯、
0: 对，可能真的不是他亲大哥，
1: 嗯、
0: 就是他们两个人
1: 忌惮他，
0: 就非常非常的针对这个大哥。
1: 嗯，
0: 结果呢，这个大哥也是这个天不假年嘛，年纪轻轻就病死了。病死之后呢，人家儿子呢就掌握了什么呢？掌握他的军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拔都。
1: 嗯、
0: 那么拔都对这个事儿，人家是很有意见的，说你这两个叔叔不像叔叔，然后怎么回事就针对我爹，后来把我爹给整死了。他对这两个叔叔是。很有意见的，
1: 嗯，
0: 那么这正好是窝阔台不是死了吗？那么你就想在这个问题上，人家拔都当时拥有军队，拥有话语权，
1: 嗯，
0: 人家在那个大会里，人是有话语权的，
1: 嗯，可不可以给他？
0: 人家会不会向着你？人肯定不会向着你啊，对吧？而他想的，我应该向着谁呢？哎，我觉得我小叔对我不错啊，谁呢？拖雷。但这个时候拖雷已经病死了，
1: 嗯，
0: 那他只能把这个权力倾向
1: 给他的孩子，
0: 哎，倾向给他的孩子。
1: 嗯、
0: 于是，在他的主张之下，最这个大会最后边选举通过，让谁来继位了呢？让蒙哥继位。 蒙哥是谁呢？蒙哥是拖雷的嫡长子，忽必烈的亲哥哥。

0: 但是蒙哥是不是他也没有说掌管大权很久，也是猝死的那种的，也是
1: 不是，他是因为打仗的时候挂了的、
0: 哦、
1: 啊，他是就是蒙哥大汗，就
0: 那他才持续了多长时间？
1: 蒙哥大汗在位时间
0: 还挺
1: 长
0: 的吗？
1: 因为第三次西征是谁呢、
0: 嗯、
1: 第三次西征就是蒙哥大汗在位时候打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蒙哥大汗上位了对吧、
0: 嗯、
1: 于是呢就开始了第三次的西征，时间一二五。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好的，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现在呢，市区内的各条主干线路其实通行状况是非常好的，路面的车辆呢已经比较少了，各个景点通行几乎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了啊。但是现在呢，人流主要集中在梭鱼湾球场的附近。今天是东北超总决赛的比赛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确实赛场周边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现在用人流如织来形容绝对不为过啊。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呢也非常的繁忙，一直在做各项的工作，以确保咱们的这些球友们能够顺利的看球。所以呢，稍后大家如果还正在往现场赶的话，一定切记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积极的配合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的进场和离场啊。我们在广播也会随时的关注路面的通行状况，为大家保驾护航。另外呢，现在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市内的新海湾大桥还有滨海路也都是正常开通的。那么滨海路的沿线呢，现在辽 B 牌照的都是单号的允许通行，现在是限行的时间内，18点之后才会恢复到正常，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以上信息呢是由苏林编辑播报。
3: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构成了我们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气息，让全国的观众看到了我们东北振兴特别鲜活的生命力。我觉得这是一种温情的互动，这也让我们触摸到了东北最质朴的一个烟火气和生命力吧，这也算是我们东北人的一个全貌。这几天呢，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东北超的魅力啊！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面，你会发现他们表情各异，但是他们又惺惺相惜。我看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细节哈。大连队的主教练王索龙，他全程是带着一种稳中带笑的表情，怎么说呢？他是有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然后惺惺相惜，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他是显得异常的专注。当然，两个教练他们对对方都是有无比的
2: 保驾护航。看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首先呢，梭鱼湾的周边呢，现在呢因为已经限行了，所以现在呢行人在路上行走是非常安全的，听从交警的指挥就好。我们看到很多的安保人员，还有相关各部门的人员，特别是我们的交警啊，非常的辛苦，一直值守在现场。所以大家呢有了任何的问题，您都随时可以找到人帮助您啊。而市区内的其他路段呢，现在车辆在逐渐的减少，相对来说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车辆多一点，但是像东联路的双向啊，包括呢像滨海路的沿线呢，还有一些景点呢，像星海广场周边，现在通行秩序也都是逐渐的在恢复到正常，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天色已经渐暗了，能见度不是很好，通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就可以了。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呢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市内的新海湾大桥、滨海路的沿线也都是正常开通的。滨海路还有30分钟才能够解除限行，所以呢，现在仍旧只能够允许单号车辆来通行。那么6点钟之后，双号和单号车辆都可以通行了。好的，以上信息是由苏林编辑播报。
4: 国庆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晨5点钟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钟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6到23度。
6: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铁路出行提示，
7: 铁路出行提示。
5: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通辽方向票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北京哈尔滨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思雨，再见。
9: 当然啦，你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听很丧的歌，放肆的去大哭一场，但我始终希望你能看看窗外的太阳，看看星星、月亮、树木、花草，看看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糟糕，它也有很多闪闪发亮的一面。外面世界太嘈杂，你听自己的内心就好，在无法预料的未来里，平平安安才最重要。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收听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之决战梭鱼湾，我是主持人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今天晚上的7:35，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总决赛，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而我们在今天晚上的7:00，交通广播以及体育广播也会并机直播，欢迎您的。

0: 关注。那说到东北超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现在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预测着，说东北超到底怎么打响。绝大多数人都说2-1、1-1平，这是天下一家亲，各种各样的预测，各种各样的感受。但是我们要说到东北超的时候，我还真的想说一下东北超到底是个什么味儿。东北超这个赛事的全称叫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是由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主办，是我们全国第一个跨省区的群众性的足球联赛。八座城市，390名纯业余球员，从5月一直打到了10月。常规赛28场对决，13场以平局收场，而积分榜的前4名的悬念一直拖到了最后才揭晓。这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水平非常的接近。但是对于东北超来说，对于足球赛事来说，我是外行，我只能说谁也别想轻轻松松的赢谁。但是无论如何，都是我们东北赢。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还得找点内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连线一下我们本台的记者杨光，最近辛苦了，来看一看啊，他在现场的一些情况。杨光，
1: 哎，欢欢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光。现在呢，我正在遵义湾球场，东北超的最终对决即将打响，相信大家呢今天也非常关注，而且我们交通广播是今天全天全程报道，可以说呢是东北超赛前的这个预热气氛已经拉满了啊。
0: 我现在就想知道，在现场的时候，应该6点钟之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及时的在等待着赛场的晚会的时候，是吧？
1: 我们的演出呢是6:45准时开始，要比之前的呢，比赛要提前15分钟。总决赛我们的演出更多，有很多的这个东北超的参赛的城市都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所以说呢，如果说您还没有抵达苏玉湾，要抓紧时间。而且呢，建议尽量是通过公共交通来出行。如果说开车的话呢，在苏玉湾附近，这个时间可能会行驶非常的缓慢。那么推荐大家，就是开车了，那么就远端停车，有地方抓紧停。而且呢，要提醒千万不要停双排，啊，有合适的位置单排停车，然后呢，走一段来到苏玉湾球场。抓紧时间嘛，因为现在确实也不早了，6:30我们就预热开始，6:45演出就正式开始了。
0: 东北超呢，我们都说这是我们家乡的足球队哈，现在呢应该有很多的人在现场已经蓄势待发了。那么你经过这么多场赛事的时候，
1: 是在苏玉湾，这些年轻球员的第5场比赛了。无论对这个球场的气氛啊，包括这个整个的风力风向啊，整个的这种感觉，球迷的这种呐喊啊，可以说他们都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对长春队而言，他们是远道而来，是第一次来到苏玉湾，可能这个客场还是需要再适应一段时间。但我觉得长春队的球员也比较训练有素啊，因为他们是长春亚泰的青训梯队的整编球队，是组成了长春队东北超，所以说呢，相信他们也会很快的适应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是增加对麦芒。双方呢在常规赛分别是第一和第二，然后呢也是在半决赛分别淘汰了对手，进入到最终的对决，所以悬念拉满啊。无论是谁赢，其实都有可能。但是按照东北超的赛制呢，如果说比赛90分钟常规时间战平的话呢，没有加时赛，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
0: 能够看到那个醒目的大屏幕，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听到嗨声一片，也能感受到啦啦队的那种整体氛围。在整装东北啊，东北超嘉年华的开机，从昨天东北超足球嘉年华开门那刻，我们东北人把最好的东西带到海边，到现在80%的文旅整装搬进梭鱼湾，这种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烟火气，共同的演绎着东北大联欢的魅力。就在今晚，梭鱼湾要准时的开场了。
2: 海里成长，
0: 现在想一想啊，觉得在东北我们是非常幸福的一批人。在东北超的现场啊，我们最幸福的是什么？是你可以空着肚子进去，但是出来的时候就把自己给喂得饱饱的了。今天晚上决赛落地梭鱼湾，我们大连本身呢就是东北消费浓集最高的城市之一，那么现在有长春的球迷远征大连，这算是一场竞技层面的巅峰对决，也算是票根经济的一次集中的释放吧。 从

沈阳揭幕战到松榆湾的决赛，这一场球票真的是穿起了消费链条上一个最完整的一个圆。好幸福能够在大连，好幸福能够感受大连。刚才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我没有问阳光，就是我想知道今天的巨幅 TIFO 到底是什么样子，是怎么样整装东北在看台上徐徐铺展。

0: 用完虚关法，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好的，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东北超的总决赛呢即将到来，此刻呢球场的周边人流还是非常集中的，但是井然有序，还是要向所有的相关工作人员致敬，一直值守在现场，为球赛的顺利进行，也为球迷的顺利观赛保驾护航。而此刻呢，我们城市内的通行状况非常良好，各条主干线路车辆都不多，车速都能保障，灯火璀璨的城市处处是美不胜收。夜间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能见度不如白天，大家一定要注意通行的安全。高速的情况呢，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市内的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也都是正常开通的。而且呢，从此刻开始，滨海路沿线的限行已经是结束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正常通行了。别忘了，明天早间九点钟将会恢复到限行，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以上的信息呢是由苏林编辑播报，稍后见。
2: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五点钟前后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前后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16到23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6: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6: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6: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6: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6: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6: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6: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6: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6: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一零零点八，生动。

向快乐出发，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在向快乐出发，这是我们东北人共同的赛事，也算是我们一个打响集结号的一个共鸣的感受。哎，我觉得真的是太美好了，好像在过年一般啊。今天的这个大班真的是没白值。今天晚上7:35，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总决赛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现在应该很多的朋友已经到达现场了吧，因为在晚上的6:45，梭鱼湾要准时的开唱了。而在我们交通广播晚上的7:00也会进行现场直播，我们是跟体育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大家共同关注。各位好，现在你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之决战梭鱼湾》，我是主持人欢欢，祝您国庆快乐。

0: 是的，向快乐出发。我觉得每一个教练吧，都希望自己的球员们能够取得一个完美的成绩。虽然他们表面上都说，哎呀，这是和平的比赛，但是一定内心着叫着一股劲儿。在上个时间段当中，我们有两位主教练，他们在赛前发布会上的一些声音，也说到了两个人的一些背景、一些缘分。我们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在常规赛期间说过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当时呢是第二轮大连客场挑战长春，赛前有人问他说，你怎么看这一场比赛，他说一九开，你猜。这话呀要搁在别人嘴里啊可能会是谦虚，但是搁在王指导的嘴里那就是自信了。毕竟他是带着大连的这支队伍常规赛一路领跑，咱实力摆在那儿呢，对吧？
1: 我们这个苏一班确实有魔力，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魔力就是咱们六万多名的球迷，他们每一个人心中想的都是大连赢，所有的这些气息聚集在一起，它就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很好的这种磁场，我们去战胜对手，去干扰对手。所以我觉得这个苏一班确实是咱大连球队的福地，不管是咱们未来就英博，还是我们东北超大连队，包括咱们辽超也主场换苏一班，就所有的大连队在苏一班咱们都能拿出好成绩，让很多的这种冠军都留在苏一班，留在大连。我觉得大连足球才有真正的这种意义和发展。所以感谢咱们六万多名这个观众对大连的这种支持，也感谢他们在国庆节能来到球场为我们呐喊助威。所以希望我们这个球队有更好的斗志、更好的状态，把冠军拿下来，让国庆节过得更有意义吧。
0: 战胜对手，干扰对手，你看这是教练员们他们的准备啊。当然教练准备的充分，队员自然就不能含糊啊。有两名队员也是跃跃欲试，他们激动的样子那便是我们喜欢看到的少年的模样。
2: 哎呀，我回来有意义了，回来的价值来了，到了，从北京飞过来就是为了大连，就是为了我们城市。
3: 这点球说实话罚挺吓人的，当时我以为差点没进了，但是进了。
4: 东北超酷超赢，家国同庆，东北共赢。
0: 东北超酷，东北超赢，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个城市带来的精彩节目，而且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八个城市球队队服的球迷代表们，还有在场边们默默为自己家乡们喝彩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员工们，包括保洁员，也包括维护的人员，包括我们这些可爱的疏导的交警们等等等等。这四个多月来啊，在赛场内外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着光，而这些瞬间拼在一起，拼出的就是我们并肩战斗，拼出的就是我们东北同心。在这个晚上没有主客，只有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在这个晚上我们看到了来自各地奔赴而来的这些热爱和期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辽宁歌剧院的张元军表达的自己的心情。
5: 大家好，我是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的声乐演员张元军，很荣幸来到大连为东北超决赛收官献声。我们一直都知道啊，这个体育和音乐共同的魅力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人聚在一起，让大家会产生共鸣。那东北超呢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啊，所以作为一名东北的歌手，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用歌声为他加油和助威。这次我演唱的作品是《潮起东北，礼赞中国》，既是表达东北一家亲，又是对祖国的献礼。站在苏一万的这个场地上不可能不激动，所以说东北超好就是好在这八座城市谁的主场都是东北的主场，不管谁赢也都是我们东北人赢，因为八座城市拧成一股绳，这本身就已经赢了。希望东北超一年比一年好，让全国都看到咱们东北的精气神，也祝福东北超越办越好，祝福咱东北整装再出发。
0: 谢谢，我们期待着这个时刻，我们也幻想着在明年的时候能够有更大的声浪啊。很多朋友都在提说白云隧道在白云新村上桥口是有事故发生吗？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稍后的时间段呢也请我苏林来给我们瞭望一下。现在有人说莲花山隧道、白云新村上桥口等等等等啊，到底是有事故还是怎样？目前为止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信息，我们交警部门也能够瞭望得到、关注得到，并且会及时的处理。看到你的信息了，看到在岁月隧道里面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哈，稍安勿躁，我们请苏林来看一下。

0: 满满笑点，触动哭点，自然萌点，全无盲点，轻轻一点，锁定频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
2: 刚开始
3: 啊，才刚刚起步、
2: 我觉得我是从东北超才刚刚开始，
3: 是不是又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感觉好像对主持生涯都有不一样的理解了。
2: 他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几百人的、几千人的、包括上万人的场子也主持过，但是60000人的场子绝对没有主持过。我是这样感觉的，为什么每次都强调要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就是当你见过60000人的场景的时候，当你的声音能够为大连发声或为东北发声的时候，你应该首先是倍感珍惜，接下来的是经验。未来的话，可能有一天我们面对更多的人的时候，我有东北超的这个经验，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更大型的活动当中去，无论是从声音配合、气口、节奏、情绪，都能够把它做得非常的饱满。无论是从自己的内心觉得是相得益彰的，还是别人听起来都是非常融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作为主持人或者作为播音员能够呈现给我们受众一个最好的一个回馈和回报。只要他们听着很悦耳、很舒服，那可能我们心里是最大的安慰，也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3: 所以我们才来到现场进行采访，就是想听到你们这种
2: 感谢欢欢老师。
4: 你看，说说笑笑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同事们的这种主持的荣耀、职业的光环，但其实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必须得一字不错，他们要有很多次练习，不管是节奏还是声音，不管是气口还是气息，现场也会有很多的难题的设立，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刚才是长明的声音，现在我们听听女主播丁丁的声音。
5: 可以说从最开始接到任务，是距离6月20号第一次东北超主持人，是提前半个月的时间，在这半个月里边我们就要调整自己啊，然后进入状态。距离一周的时候，我们整个是天天在体育场里边，在苏玉湾足球场里边，从早上一直到晚上，有的时候晚上到11点。
3: 是彩排吗？
5: 彩排，不停的彩，不停的磨合，因为也要不停的有变化嘛。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可能还记得6月20号开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激光秀。这个激光秀是怎么完成的呢？幕后揭秘一下。
3: 哎呀，太好了！
5: 是我和长明搬着一个小椅子，在这个调音台的旁边打开了一部手提电脑，对着电脑屏幕现场配音的。
3: 因为你们看不到现场的那个场景是吗？
5: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但是现场很嘈杂音乐声也很大，我们必须要卡点我们必须严丝合缝的说到哪一句，甚至卡到那个音符上，必须在那一小节音乐结束的时候完成我们的那一段话。
3: 它跟我们正常朗诵你要踏着音乐的节拍还不一样。
5: 对，如果我们在这个主席台我们听到我们自己声音的反送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3: 有延时吗？
5: 有延时
3: 哦，
5: 有延时。所以你们在下面听和我们在反上来的这个是有时间差的，
3: 所以这就是经验的问题啊。
5: 对呀，所以就要磨合呀。所以这一周没干别的，就是在不停的对着电脑，然后哪个音乐的哪个节拍到哪个地方，哎，我们结束，然后从哪儿起，哎，就是这样。还有一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特别宝贵的一个经验就是，现场主持和在音视频端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说现场用我们音视频端的那种，像我们在直播间里啊，或者是演播室里边的，包括音量啊这种状态呀去说的话，现场可能会觉得气氛不够。但是如果我们完全投入到现场的这种状态，那么可能这个视频端听就会比较炸。
3: 哦，这个其实是我现在一直的一个难点。我经常在看一些视频回放的时候，我就能想到，其实我在现场我的气氛特别嗨，整个的调动影响都很好，感染力很强。但是我在看视频回放的时候，因为别人都是安静的在听，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冒，有点过。
5: 对。
3: 但是如果你在现场的时候，你很平，能够让大家接受的一个程度，你现场的气氛又调动不起来。
5: 对，因为你在现场。

0: 的时候，你总想着我要把声音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1: 尤其是音响在你旁边，你听到的声音和外面听到的声音
0: 不一样。对，我就特别想特别大点声，再大点声，让你们都听到。
1: 会很尖锐，是不是？
0: 哎，对，就会会炸，
1: 会炸。
0: 你会就视频端就听着，哎呀，这个人怎么感觉啊？这个气息都浮在上面，声音也是浮在上面啊。
1: 那这些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吗？
0: 彩排的时候，我就会用我的手机来录一下。然后这个就是模拟视频端啊，就是出来你看跟音乐盒呀什么的，你就会听，哎，有的时候情感过于饱满了，往下降一降，
1: 对，
0: 往下降一降，这个时候就是要情带着声了，
1: 是，
0: 就不能靠声音大啊去撑场了，
1: 一直在磨合，一直在锻炼，一直在努力上进。
0: 对，因为我们从接到这个任务开始，就几个字在我们的脑子里边萦绕，就是使命光荣，责任巨大。
1: 哇
0: 啊！而且给我们的压力是什么？我们现场不能错一个字，
1: 是，这个很难，
0: 我们的节奏要把握好，而且现场有很多你不可预知的事情，比如我们，你现在看啊，我们的这个播音台子这个位置啊，它就是一个过道，有的时候经常还会
1: 走人，
0: 还会走人，有的人还专门不看下面了啊，就转过身来
1: 看你，
0: 拿着这个手机啊，然后拍视频，其实对我们都会多多少少的是一点干扰，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抗干扰能力要怎么样，它不是琢磨出来的，也不是学出来的，就是需要你不断的在实践当中，
1: 是
0: 啊，那你看就看吧，我就要拍它了，
1: 表情管理也不重要了，
0: 对，而且之前几场对我们的要求呢是，比如每首歌啊不能压了歌的歌词，我们必须在前奏要完成，对，要完成啊所有的主持词，然后我们又要想着声音，又要想着感情啊。其实每个节目哈，它都代表着每一个演出单位夜以继日的彩排，辛苦的付出，
1: 是的，
0: 我们都想在他们的这个环节给他们最好的展示，最饱满的激情，然后介绍到他们，让他们在回看自己的这个演出的这个经历啊的时候，觉得哎，主持和我们是那么
1: 融在一起，
0: 合一，就是整个一个特别和谐的一个状态。
1: 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场演出、主持、播报，你都觉得很满意吗？
0: 不是，
1: 有小遗憾吗？
0: 我觉得主持它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1: 永远都会有，是不是？
0: 对，就是你当时觉得说，哎，我的气氛也到了，什么也到，可是你在回听回看的时候，
1: 还
0: 是
1: 差那么一点，
0: 哎，这个地方我还可以更好，我还可以怎么样？但是就是这种回看，会让你在下一场当中
1: 不断进步，
0: 哎，不断进步，把这个点啊不断的去优化。可是你再看，你会发现哦，这儿又出现点小问题，就是不断的去怎么说呢？去丰富你的内容，去丰富你的经验，然后更好的指导你的下一场。
1: 但这些只是你对自我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对于我们外界人来说，每一场都是非常完美的。
0: 主要是节目很精彩，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出现一点小的这个令大家不满意的，大家也比较能够迁就我们啊。
1: 没有，
0: 但是我们是尽力了，我们是真的尽力了。
1: 是因为自己的要求很高，那节目确实是每一场都非常的精，因为它代表着每一个城市的特色。
0: 对，
1: 它一定是优中选优的。
0: 而且你会发现在彩排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城市送过来的节目啊，报送的节目在彩排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认真。那作为我们大连的主持人，是不是不能给咱大连丢脸呢？是不是更得饱满？
1: 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0: 对，他们踩几遍，我们就用同样的热情陪伴他们几遍。
1: 嗓子还好吗？
0: 现在练的还行。
1: 问了同一个问题，赛场上六万人在欢呼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内心也非常的澎湃？
0: 其实我以前我是根本不看球的，我也不懂球。
1: 现在是不是一场都不能落？
0: 就觉得现在融入其中啊，原来这么有乐趣啊，特别好。要不是为了中间那个中场节目解说，那早就喊了。你抑制不住。
1: 最后对我们东北超赛事的完美收官，说上几句祝福的话吧。
0: 也祝所有的城市以足球为纽带，把咱们东北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把咱们东北的心也聚在一起，共同奔赴美好的未来。
1: 哇，太有高度了，好愿意跟你聊天呢。
0: 谢谢
1: 谢谢。
2: 聊天当中我们能感觉到，确实现场会有很多的难题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但是我们的主持人们，我们的同行们依然是不负使命，顶住难点，克服难题，一次又一次的摸索经验，一次又一次的完成圆满，这是职业生涯的一抹亮色，也是经验累积值加一的一个过程。现在在我们的大屏幕当中，包括我们的电视直播当中，我们都能看到已经 进行大联欢了，这是东北大联欢盛会梭鱼湾的一个美好的场景。东北超的决赛，场外足球的嘉年华也像一场东北大联欢一样。而在我们的现场之内，现在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关注大连云 APP， 也可以看新闻大连视频号。现在嘉年华抢先看，率先开启直播，另外大连文体频道足球大连的视频号也会有直播，在晚上的七点钟 FM100.8 交通广播， FM105.7 体育广播也会陆续的开启直播，希望大家能够随时的关注，预祝今天晚上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晚上18:54，我在视频当中看着梭鱼湾足球场的外场，也在视频当中看着演出的现场。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吧，夕阳的海面染成了橘红色，而球场当中你会发现这个钢结构在暮色里面泛着光，不管是我们打造的光还是暮色的光，球迷已经陆续到场了，有穿着大连队蓝色球衣的，有披着长春队橙色围巾的，还有专门从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赶来的中立的球迷，有大叔举着手写的牌子，上面写着东北超我来了，旁边还有一群年轻人在为他拍照。今天晚上这里面会是60,000人的海洋，哨声一响，所有的争论都会停下来，只剩下足球在草地上滚动的声音。我们看过很多场足球的转播，但是每一次再看梭鱼湾足球场，在听到全场几万人一起歌唱的时候，还是会起鸡皮疙瘩。节目接近尾声了，在这个夜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来自各方的祝福。长春的足球名宿杜振宇，他对年轻的球员说过，说人生能够站在这样的赛场那实属难得，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机会。吉林领导们也在为长春壮行的时候在祝福着，因为他们会说东北超爱听的，场上决胜负，场下亲兄弟，东北四省区同气连枝，同台竞技，已经收获了比奖杯更宝贵的财富。是，比奖杯更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更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那些在雨中没有打伞跟球迷一起呐喊的主持人吧，是那些抱着足球在场外奔跑的孩子吧，还有那些在台上不知谁喊了一句东北的都一家人，是这些美丽的驻足的场景吧，是鸡西球迷请假2天倒2趟车赶到沈阳只为看上家乡球队站的赛场，是哈尔滨球迷对大连球迷喊出的那句欢迎和大连球迷回应的那句谢谢吧。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拥有无限的期待，我们期待着巨幅画卷铺点亮夜空，我们期待着节目跨越山海，凝聚起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磅礴力量。今天晚上的7:35，不管你是坐在梭鱼湾的看台上，还是守在家中，听着我们交通广播和体育广播并机直播的画面、声音、现场，咱们一起来见证首届东北超冠军的诞生。大连加油，长春加油，东北超加油。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让我们一起观战东北营的赛事，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是欢欢，感谢您收听今天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之决战梭鱼湾》。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直播的梭鱼湾东北超决赛的现场直播。再次祝福大家国庆快乐！拜拜。

0: 险一点的排队情况，但是车辆是可以走起来的啊，大家不要担心。等过了广电之后，通勤将会逐渐的恢复到正常啊。好，感谢我们的听众提示。另外呢，大家呢现在正在关注的这个东北超的总决赛，而我们此刻呢，大连公安交广指挥中心，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上依旧是灯火通明，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现在都在坚守岗位，为即将到来的东北超总决赛，为60,000多的现场的球迷保驾护航。赛场上呢，咱们的球员是奋力的拼搏，激情澎湃，而赛场之下，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贡献力量，表达对城市、对东北的热爱。还是那句话，无论谁赢都是东北赢。再次向所有相关岗位的工作人员致敬，是大家的付出让球迷可以安心的奔赴这场属于咱们东北的盛会，是你们让60,000多的球迷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内心的滚烫，也让我们最后呢一会儿稍后一起去共同见证东北足球的高光时刻。长春大连加油，东北加油。好的，我们最后来说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的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市内的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也是正常开通的。以上信息是由苏林编辑播报，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东北三省一家亲，
6: 我来自江苏，专门为东北。
7: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超。
8: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9: 魔鬼主场敞开干，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1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11: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10: 这是一场城市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是一场球迷与球队的携手共赴。
11: 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
10: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11: 3小时持续输出，全景观赛，实时互动，一起守护绿茵场上最纯粹的热爱。
10: 赛场论锋芒，相逢皆坦荡，《东北超大连见》。

会呢，它是先到先得的。目前在我看来，周边都已经站满了人，所以可能来了不会有充足的这样一个座位。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我们感受的是浓浓的我们这座足球城的氛围。大家到时候最后可能进球的那一瞬间都站起来了，都是为了我们的大连而欢呼而呐喊啊！那当然也是寄予了一个美好的厚望，就是我爱大连，从未离开，我就喜欢大连赢，也希望大连在今天晚上能够获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到我们这儿看完球赛之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可以逛一逛我们的东关街，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百年老街。

0: 联系着我们整座城的文脉。那么在每一栋的重新修旧的这样重新修复的一个老建筑上面，也都会有二维码，二维码扫一扫，看看百年前这里曾经是什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球赛、看演出，可以逛，可以吃，可以感受大连的烟火信息，也可以感受我们足球城的魅力。那么以上就是东关街的现场，感谢两位主持人。
1: 好，感谢憨憨给我们带来的及时的在第二现场的一些这个播报的内容啊，能感受到他的这个背景音，其实也
2: 对。然后呢，看台上的球迷热烈的互动，这场比赛我想应该也算是创造了本届东北超的一个上座记录了吧？
1: 嗯，差不多，
2: 对吧？因为之前最多的时候应该是62,800多人啊。
1: 嗯，
2: 这场比赛是不是有希望去？
1: 那个数应该是还刷新了苏玉湾的记录。
2: 对对对，应该是有希望去这个创造一个新的上座人数的一个记录啊。
1: 嗯，
2: 毕竟是决赛嘛。
1: 对
2: 啊，
1: 大家的关注度都会格外的高。
2: 对对对啊，应该说这个。应该看得出来啊，我们主办方对于这个比赛确实，尤其是赛前的这个内容的安排是费尽了心思啊，
1: 嗯，
2: 然后呢，确实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啊，
1: 嗯，
2: 然后也请来了很多著名的演员，比如说有我认识的了，
1: 哎，
2: 这个著名的这个男高音啊，歌唱家，那就是叫不上名来啊，那已经是很那什么了
1: 啊，
2: 这很重磅了，很重磅，只不过就是可能我们了解的不是太多而已。
1: 嗯，
2: 好吧，我们是不是又有新一个这个连线内容要带给大家？
1: 对，
2: 嗯，
1: 因为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文艺演出之外啊，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有很多的活动。
2: 嗯，
1: 当然，我们最重磅的，就我个人会特别感兴趣的呢，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足球嘉年华，因为这个足球嘉年华呢，你想我们这一次的决赛，往常我们也会是配套整个啊，叫这个整装东。东北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给大家。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市集一样是集结了8座参赛城市，联动了辽宁省12个地市去组团欢聚，汇聚了东北3省疫区特色的物产以及秋冬文旅的资源，还有就是非遗文创的好物，让大家呢可以逛一场集市去打卡全东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现在正在足球嘉年华的现场的记者，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亚楠。亚楠你好。
3: 你好洛林，我现在是在苏玉湾场外山上奥莱里面，我找一个稍微安静一点的地儿和大家连线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嘉年华，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从6月20号咱就开始第一个主场的嘉年华，那个时候是62,820名球迷涌进了苏玉湾，也刷新了球场的上座记录，场外的嘉年华也同步火热启幕。当时咱是以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东北超节乐，市场小大梁为主题。我觉得你看啊，我们整个嘉年华的形式就已经是包括美食体验等等，但是今天的这一场应该是我们经过了主场一路升级，我觉得今天是真的是到了一个最高级了。你看第二个主场8月1号，然后第三个主场9月12号，到现在我们这个决赛的嘉年华，对，一下午我一到现场就会觉得这个氛围早就嗨起来了，因为我们这嘉年华其实从昨天就已经开始提前为大家开始了，所有的这个店铺啊商家都已经开始有这个热闹的氛围了，那今天就更不用说了哈，就是我相信没有买到苏玉湾里面球票的市民球迷以及外地的天南海北的都涌进我们嘉年华的外场了，这次呢，包括海鲜呐，包括非遗手作呀，整个嘉年华累计这个人流特别的多。那今天我觉得到现场的感觉就是，无论是人气、展位、文旅策划，全部拉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你就说展位全面整装，隔间市集设置固定档口就70个。这个包括我们大连的特色的以及赛事的8支参赛城市联合辽宁省内的12个地市组团来参展了，每个地方都携本土的文旅资源和特色物产集中入驻，就是一下子把捞干的，把我们辽宁12个地市的干货，整个8座城市的干货给你集在一块儿了。所以大家到我们嘉年华的外场你打卡，就是你在一场嘉年华可以感觉就是小游了东北了一圈了。另外这个嘉年华我们可以看到，这文旅策划确实也是用功夫了，下功夫了。从3月这个3号到5号， 我们整个的这个嘉年华的

0: 现场，整装东北大礼包 IP 真的是首次亮相，把东北各地的这个地道的好物打包成盲盒发售。这个现场我感受到各个商家做的这个活动互动也特别多，就是我们无论是你亲子也好，球迷也好，到现场可吃可逛可玩可看，就简单说，今天下午整个嘉年华就是今晚决赛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预热。那现场有从哈尔滨的、长春的、通辽的，大家穿着各色的球衣，吃着各地的美食，聊着同一场球，一个东北八座城市，5个月的赛程，今天晚上在遂湾终于能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所以我在第二现场感受就是这样的，若离。
1: 好的，亚楠，感谢亚楠呢，在第一现场呢，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嘉年华的相关的情况的一些介绍啊。因为这个嘉年华呢，之前我也是去过几趟啊，最核心的就是去吃去了，还有就是相关的这个文艺的文创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确实做得非常不错。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也的确呢，就是让大家有这种一站式的整装东北的这种感受，也是解锁了整个东北地区我们很多的非遗文创的这种魅力，现场真的有很多小东西，都会让你觉得这东西不买不行，做得很精致。
2: 很有纪念意义，
1: 哎，
2: 这个品质也还做得非常好，
1: 哎，就好看，
2: 哎，
1: 嗯，
2: 这个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其实，东北超，虽然它是更多的体现我们东北三省一区的这个文体笔商的一个交流，但是呢，最终那可能咱们俗话说的好，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
1: 嗯。
2: 既然它是足球比赛，那终归还是要分出一个胜负来的。所以说呢，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实际上我想，才是今天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核心或者一个内核，对吧？我们最终可能见证的，或者说最有悬念的，可能也就是最终的比赛的结果。
3: 啊，也就是最终的比赛的结果，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至于说，谁能赢，可能这也是赛前大家议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
1: 嗯，
3: 对吧？那么，洛迪，你觉得今天晚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
1: 那你不看看在哪儿踢吗？这场决赛，对不对？主场遂湾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呢，是特别的存在
3: 啊，
1: 是个神奇的地方
3: 啊，
1: 哎，是个有魔力的地方。
3: 你觉得？那言下之意就是肯定大连队是不是？
1: 哎，留在
3: 没问题哈，
1: 没问题。
3: 你大胆一点，你
1: 打不到点球，
3: 啊，
1: 直接1-0就
3: 1-0啊啊，
1: 1-0不行，一个球少了
3: 啊啊，一个球还少
1: 啊，
3: 那你那
1: 不是你是觉得一个球少了吗？
3: 没有，我就是问问你的意见嘛，就是看看你怎么判断这场比赛的。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当然就是有一说一的话，长春肯定是没那么好踢哈，但是我会比较期待。
3: 你这两头堵这不成啊？
1: 给自己绕回来。
3: 你给大家点信心是吧？
1: 信心，1-0拿下，90分钟常规时间就搞定。
3: 啊，90分钟常规时间搞定。
1: 哎，然后直接咱们就感受一下颁奖礼，
3: 啊，
1: 把我们的这个麦穗的这个大奖杯留在遂渔湾。
3: 啊，好，当然了，刚才呢我们
1: 你光给我话套出来你不说
3: 啊，不要着急啊，这个一会儿有90分钟给大家来这个解读这场比赛呢。刚才看现场确实有一个大厅的巨型的 TIFO 哈。
1: 嗯，今夜。东北营
3: 啊，叫今夜东北营。对，其实呢，它核心的呢也是什么呢？核心也是为了凸显一个叫，不管谁赢都是东北营。
1: 对
3: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现场，演出已经结束了，比赛马上就要登场了，双方的这个球员已经在球员通道内准备好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迎来的就是本届赛事的一个决赛的安排了啊。那么在5点多的时候，我记得就已经拿到了这个比赛
1: 首发
3: 名单了，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想象当中的或者印象当中的这样的首发球员啊，
1: 应该算
3: 没有什么太大的
1: 阵容，
3: 对，一定是这个最强阵容啊，进入到了首发当中。那么现在呢，双方球员已经开始入场了，稍后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现场的解说和评述，稍后回来。

0: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为您带来的足球赛场的直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卡尔美大厦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收官大战啊，也就是最终的决赛，是由大连队在主场对阵长春队。那么这也是到了本赛季东北超的压轴大戏了啊，也是最为精彩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所以说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也是邀请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就是前大连实德队的球员，现在也是在大连实验小学担任教练的马帅马指导啊。来，马指导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
0: 马指导，这也是很多咱们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球迷都是会比较了解的啊，也是在大连实德队效力过，也曾经在赛季当中有过非常好的表现啊。最多的时候一个赛季应该是进了有10个球吧，我记得哪个赛季差不多是吧，有10个球。后来去到了香港联赛，也是进球，赛季进球上双，还入选到了这个香港当年应该是2007年吧联赛的一个最佳球员，是2007年吗？
1: 零四年
0: 最佳球员啊，应该说是一直有着非常好的表现的。那么现在呢，也是从事着这个青训工作啊，基层的青训工作，在实验小学担任这个教练员啊。今天呢，也非常的有幸请马指导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么现在呢，东北超已经是进入到了决赛了啊，是大连队对阵长春队。其实，在场上我们看到，其实双方的这个球员的年龄都是比较年轻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球员的情况。首先看一下长春队首发分别有10号的尚金航、12号守门员丁以轩、14号张福刚、16号阿里胡提、26号刘义阳、29号的武博阳、30号傅子豪、38号罗任卓、39号伊利亚尔、73号帕克扎提、76号穆斯塔帕。那么今天大连队的首发是这样的：4号应少康、9号许聪毅、17号张雪龙、18号高月晨、21号沈欣欣、27号张家荣、30号陈延鹏、31号袁浩轩、35号守门员邱宇恒。啊，这大连队包括长春队两队的首发球员的年龄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啊。这个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跟这个马帅在聊聊天的时候，马帅也是挺感慨的，说你看现在年轻人这个比赛的机会要比以前要多得多啊。就像马帅当时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包括更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如果要是没有进到职业队里边或梯队里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了，对吧？
1: 对。
0: 像你们那会儿，像在这么大的时候，比如说啊，
1: 回防还是很快的。
0: 但是现在的这个足球当中，可能对于球队的这种转换的速度啊，那是有更高的要求的。当然，对于防守一方的这种全员回防的这个速度，也是要求很高啊。
1: 就是打节奏，打那个攻防转换。
0: 那马帅，你在实验小学带的是哪个年龄段的球队啊？
1: 2016年。
0: 16年龄段的
1: 四五年级
0: 的球员，四五年级的小孩现在是十岁左右啊。其实对他们来讲，现在其实你在带他们的时候，要求比较多的是什么呀？
1: 还是技术，个人技术，
0: 个人技术。
1: 然后呢，就是小范围配合，就是比方说2打2啊，1打1，3打3啊。因为他们就是场地短小嘛，就没有太多的这种像这个8打6啊，或者是7打7这样式的。
0: 战术层面的配合，战术层面的配合比较少。对，这个是正常。在这个年龄段，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注重小范围的。然后，本身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可能他的这个大局观呢，也没有那么，可能他应付不了更加复杂的这个比赛的场面，
1: 对
0: 吧？
1: 对，
0: 要简单一些。
1: 大多数孩子还是喜欢靠个人能力来踢球。
0: 对。啊，现在控球率方面，大连队还是处在下风。哎，这个长传过顶，看看大连队能不能嚯，这一下啊，一直在拼速度，但是呢，大连队这边，这是9号许聪毅啊，在要位置的时候始终没能够甩开追防的球员，还是被破坏掉了。对方的守门员是

0: 12号，丁乙轩。
1: 现在比赛将近20分钟，场上比分是0-0。这比赛，这个
2: 焦灼，
1: 比较焦灼。双方都没有，除了那次刚一开场那次头球以外，好像没有射门呢啊。
2: 好像是。
1: 对吧？好像没有射门，尤其长春队这边。还没有形成射门，
2: 还没有创造太多威胁。现在节奏都在控制节奏，
1: 控制节奏。
2: 嗯，
1: 你看这个球传的，
2: 这也属于体能分配的一种，因为90分钟不可能全场全攻全守
1: 啊。对对，你不可能老是一个节奏那么踢、啊，这个确实还是，这个要考虑上下半场。
2: 对，合理分配体能。
1: 对。这个头球回点稍微，这个解围也够悬的啊。
2: 这种球就是，后卫防长传球就怕就是落地的时候，
1: 啊，
2: 落地的时候一弹地，你这个事儿你就不好，不知道对方前锋在哪，球在哪，你就不能两个兼顾。
1: 哎，对，你看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专业人士啊，这个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解读，确实是这样的。一旦落地以后，你可能。就没办法，你因为你提前也没判断好落点，这个球的去向和对方前锋的这个趋势确实很难，
2: 你就被动了，
1: 很被动，对，
2: 所以一般面对那个长传球，最好在第一点就给破坏掉。
1: 哎，嚯，这一下这个长春队掉进去里边，大连队两个人都没有能够顶到这个球，这个球是不是还是啊？是不是？

0: 三大连队还要多一些。看大连队后场任意球掉到前场左侧禁区里边，第一点还是被对方顶出了界外了啊！这球出界，前场的界外球，25分钟了，现在场上比分0-0。各位球迷朋友，现在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卡尔美大厦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是由大连队在主场梭鱼湾对阵长春队。啊，现在比赛超过25分钟，比分依然是0-0，双方呢都还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机会。其实刚一开场，大连队的那个头球实际上还是挺接近的啊，那一下挺像啊，这个只是稍微偏了一些，
1: 如果没有干扰就直接进了，
0: 但可能也是这个身材上也有点吃亏，是吧？马帅是不是换你就顶进了？是不是？
1: 那个后卫防的还是不错，
0: 后卫防的不错。啊，长春队在后场先把球控制。那大连队也比这个高位逼得很凶啊！有长春队还有，哎呀，这球还没挺好。
1: 长春队抢的，长春队都不好拿球，控不住球。
0: 阿里胡提，我记得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应该是来自于他的助攻啊，帮助球队取得了领先，最终是长春队在主场1-0领先了沈阳队啊。看看大连队又一个长传球，还是打得比较简练啊。长春队把球拿下来分边了，看看这波转换怎么样。直接也是一个斜长传掉进去，掉前场中路，这下二点球长春队抢下来，但是大连队很冷静，中路边路没有人接应啊，
1: 控一控节奏，
0: 长春队先把球拿一拿啊。这个比赛呢，如果90分钟战平呢，将会是点球大战啊。其实我觉得，
1: 点球大战我们应该更有优势吧？
0: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觉得咱有优势？
1: 主场优势，
0: 主场优势哈。但点球吧，其实确实可能跟这个能力啊、技术啊，确实关系不大。
1: 对。
0: 啊，主要是看心态。
1: 对。主要看临门一脚。
0: 大连队还是通过长传球。大连队在前场，这下还是逼迫的对方啊！这个球是开出界外了，左侧的界外球。长春队这个队其实还是很有实力的啊，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上个赛季的苏超冠军球队，因为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了解的，有比较熟悉的就是知道啊，苏超上届的冠军是泰州队。泰州队其实他的人员构成主要就是亚太的梯队，啊，去代表泰州队去参加的苏超啊，拿到了上个赛季的冠军，啊，所以这个队可能他相互之间啊，这些球员们相互之间的这种，磨合呀、默契度啊，是应该要比大连队要更好一些的。
1: 也是踢过那个大赛的。
0: 对，也踢过大赛的啊，而大连队这边吧，就是属于我们说这个构成的成分上来讲要更加复杂一些啊，有学生，啊，有这个职业俱乐部梯队下来的，啊，也有社会上的青训组织的球员，啊，就来自于各个领域的啊都有啊，可能在一起相对来说吧，磨合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长，
1: 踢的还是不错
0: 啊，踢的还不错，因为毕竟大家在一起也踢了这么多场比赛了啊，这个赛季。啊，十多场球下来，磨合的差不多了。球门球，大连队。对方的这个球员里边，武博洋啊，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也算是球队当中比较突出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一名球员啊。你像大连队当中呢，其实就属于给我的感觉就是大连队吧，球员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均衡。啊，大家都差不多，没有明显的短板，当然也没有说哪个球员说明显的啊，要比其他的球员明显高出一筹，啊，也没有，就是大家都挺匀劲啊，都差不多，都可以， 啊，你但是比较突出的，我觉得是大连队，比如说这个中后。

0: 4号应少康，守门员这个邱宇恒，都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的球员，包括高月晨、张雪龙这几位，都是很有特点的球员吧。嗯，那沈欣欣在右边路的突破也是很有特点啊，速度很快啊。但是大家的这个总体来讲啊，从个人能力上来看，大差不差。
1: 对
0: 啊，
1: 一对一都能护住球，也能分出球。
0: 对，
1: 嗯，
0: 现在是大连队获得了前场右侧的一个任意球，任意球距离稍微远了一些。对方的守门员是12号的丁以轩，丁以轩好像上一轮不是首发守门员啊。
1: 大连队一踢任意球，长春队就比较紧张，
0: 是能看出来啊。任意球确实还是演练的比较多的啊。
1: 如果两个队实力相当的话，谁刷住定位球的机会先下一城，那这个优势就特别明显。
0: 嗯，大连队在前场压迫对方，哦，球出界了，应该是前场球啊。不过对方投诉，阿里胡提投诉说大连队在上抢的时候球弹起来之后打胳膊上有手球，但是裁判没吹啊，尤其边裁一直没有摇旗，这样的话呢还是大连队前场右路的一个界外球。
1: 定位球对大连来讲就是进球的机会。
0: 嗯哼，前场右路的界外球，张雪龙。张雪龙这名球员一直都是担任球队的场上队长，而且在这个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助攻能力很强，然后也有过进球啊。界外球掷到禁区内，看看，在前场先把球坐下来，但是这个二点球没有拿到。长春队要打反击，嚯，自己就直接往上上了这一下。不过看看这次。直接一个过顶球，想直接找脚下，不过二点球还是长春队的。我顺过来，哇，这下给的漂亮啊！进去里边看看，要打门了，哇，这太乏力了，这一下。
1: 行，完成了一次进攻。
0: 对对对，禁区内的射门，这脚背绷得溜直，这下发力太狠了，啊。这球，当然这个球打起来其实难度也挺大的。
1: 这个进攻机会就是大脚抢二点，然后拿下组织二次进攻，获得的射门机会。
0: 这也是长春队一次非常有威胁的反击啊。主要是前面顺那一下顺得很漂亮啊。
1: 对，
0: 大连队也是一个反向打身后，左路这边双方各自有两次射门，看看在左边路这边，好的，先把球拿到，能不能形成突破，想要过人，但是裁判没吹犯规。长春队也是给身后，哇，给到边路这边，好的啊，这犯规了，这是要位置的时候，
1: 防守很好，
0: 位置卡得很好啊，长春队球员手上有动作，吹了犯规。
1: 大连队的防守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0: 就是
1: 现在就看大连队什么时候能够进一个球。
0: 现在看是对，就是长春队还没有形成我们说实质性的威胁，还没有啊，这其实主要就是看，这个别出现低级失误就好。
1: 对，
0: 长春队把球还是先打到边路这边，不过大连队防守还是很到位啊，没有给到对方传中的机会。哦，嚯，这下这拼的都很凶啊！你看双方这身体，嚯，
1: 好球
0: 都抱在一起了，都，这个，不过最终的防守哈，大连队这个左边田彦鹏这边防守还是不错的。
1: 对，身体对抗很激烈
0: 啊，很激烈，对抗很激烈，
1: 有英超的感觉。
0: 是，就是至少你能感觉出来，就双方对于这个球的这种投入啊，
1: 寸土必争，
0: 寸土必争。邱宇恒大脚往前开啊。尤其在中场方面争夺的非常激烈。好的，高月晨，高月晨这名球员不错，上一场比赛上上场比赛应该是有过梅开二度的表现啊，表现非常好，表现非常好，然后左脚不错，
1: 左脚选手，
0: 左脚，
1: 现在踢球一个队正常应该有四个左脚选手，
0: 现在但是左脚没有那么多吧，很难，
1: 没有那么多，一个队
0: 是吧，
1: 踢四个那就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很难吧。记得那马帅当初踢球的时候，你队里边谁是左脚啊？大连队里边
1: 全磊安迪尔森，
0: 安迪对啊，
1: 潘塔不是
0: 哈，就是左脚向来都很稀缺啊。

0: 左边前，左中场，左中后卫，
1: 嗯，
0: 然后左边后卫，
1: 嗯，对，就是这个
0: 都需要左脚，
1: 对，这直接影响到你的出球，是吧？
0: 嗯，节奏，
1: 嗯，
0: 快速出球。
1: 中村队在后场拿球，比赛35分钟，场上比分还是0-0平啊。这个比赛还是很焦灼，整体还是呈现的比较焦灼。还是你确实你看不出来说哪边就有这个
0: 有绝对的机会，
1: 对，有绝对或者说是有优势啊，看不出来，就真的是半斤八两的感觉啊。
0: 对，势均力
1: 敌，真势均力敌。你看双方射门也不多啊，到目前为止各自有两脚打门，更多的可能都是在中场的这种啊缠斗哈、啊、比较多一些。
0: 是，你的中场的争夺就特别激烈。
1: 嗯、对，就是人家任何一方都很难组织起连续的啊传球，然后呢形成这个进攻的这个机会很少。
0: 是，
1: 基本上你刚想往前过了中场往前送，好，直接人就上来给你封起来了啊。
0: 一直在中场进行那个攻守转
1: 换。对对，嗯，
0: 这是说明两个队这个就是想赢的心态也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1: 对，长传球掉到禁区前沿啊，大连队先把球控下来，能不能拿住？哎呀，这下着急，想直接就分边往上套了。这个你其实他往回敲一下，是不是？
0: 对对。
1: 啊，你还能再组织一下。
0: 有时候转身没有回敲，再向前传球快，
1: 对吧？
0: 嗯
1: 嗯。其实马帅踢球可能就属于是门前的这个嗅觉比较好，对吧？就是这个抢点意识很好，嗯。
0: 就是他们传球，我射门。
1: 哎，你说你踢球那会儿算不算是吃饼型的前锋？
0: 算，因为我大多数进球都是队友传，不是我那个自己一对一过进去。
1: 尤其像马帅这样的高中锋啊，是比较传统意义上我们说那种类型的中锋哈、啊。嗯，
0: 我很少在中场活动。
1: 但是现在好像还真就不是了。你看现在的前锋啊，踢前场的很少有说那种纯粹的哈、啊
0: 嗯。
1: 咱说在前场的这种站桩型的中锋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是大家可能就教练员，尤其是现在足球对于这个。前锋的要求同样也是啊，非常高，要求你有很好的这种回防能力啊，对吧？这个不像以前可能大家都各司其职，分工很明确那种的。嗯，
0: 现在是防守从前锋开始
1: 啊，对，
0: 进攻从中后卫开始，
1: 对，从守门员开始，这跟之前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至少你可能跟20年前跟马帅那会儿还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啊。
0: 现在。队员的就是跑动能力要比以前更强。
1: 嗯，你看现在你可能我们说在职业联赛当中，你想在中超联赛当中一场比赛下来，一般的啊跑的比较差不多比较好的就是1万多米，很正常。
0: 嗯、对。
1: 但是像你们那会儿可能就没有这个数据，基本上对不对？
0: 8-9千了。
1: 8-9千那样了。嗯。哎呦，这下是又是大连队的一个犯规，这下动作其实有点大呀，刚才。这贺兆斌吧，在翻墙的时候，在中场拦截的时候有一个犯规动作，对方的39号的伊利亚尔啊。这场比赛当中呢，长春队有4名新疆籍的球员登场，4名新疆籍的啊，这属于是你看
0: 他有点像欧洲球员
1: 啊，对对对，他有着先天的这个身材上的优势啊。
0: 大连基本上还是本地球员踢的，
1: 本地球员多，
0: 大连球员特别多。
1: 嗯，对，嗯，但是也有啊，我看大连队、大连的这个大连博队 B 队当中也有新疆籍的球员啊。
0: 啊，也有
1: 不多啊，但是有那么有一个是两个来着。
0: 那应该也挺优秀的。
1: 嗯，对，对，嗯，
0: 新疆孩子也喜欢踢球。
1: 嗯。现在比赛40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0-0平，而且你确实看不到说哪边马上就有进球的可能性啊，就双方踢得越来越谨慎。
0: 是，40分钟还有5分钟结束。
1: 嗯，
0: 这5分钟有没有对抓紧全攻全守打一下？
1: 谁都不敢去冒那个险，我看，尤其是可能越到，比如说中场休息啊，可能越到比赛结束之前啊。双方踢得会越谨慎，
0: 对，是，
1: 嗯，
0: 因为0-0和0-1是不一样的，
1: 完全对。

0: 你完全是两种感觉，对吧？这直接影响到你接下来的比赛的策略的制定，对吧？嗯，就是一旦有一方领先了，全面进入到防守，那你要是对面想进球，太难太难了。
1: 这防守都挺好的。
0: 嗯，防守都不错。或者说双方啊，可能也都非常注重这方面啊。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防守端，就是我进不进不说，我都不能让你进。
1: 哎，是
0: 啊，
1: 这有留一线希望。
0: 嗯，对，那不行的话，那咱不行，咱就踢点球，是吧？嗯，至少我能保持不败。看看这次，好的，大连队不错啊，横敲到中，哎呀，
1: 传过去，
0: 没能传过去，还不是角球啊，球门界外球，
1: 包抄到位了，就看
0: 对对，包抄到位了，这两点都已经在禁区里边准备要了。但是这个球可惜了，赵雪龙这个球没能传过去。
1: 对，
0: 嗯，界外球直到禁区里边，看看这次，在右路点起来，好的，大连队
1: 球，
0: 哎呀，这一下裁判没吹，给了球门，没犯规，没吹犯规。赵雪龙这下过的这一下，好，动作连接的很快啊。
1: 王导认为是个犯规。
0: 对，
1: 这个位置定位球就跟角球是差不多的。
0: 嗯，可惜了。主裁判麦美提江啊，只是给了一个球门球。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赛事直播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卡尔美大商2026东北城市足球联赛的收官之战，也就是最终的决赛，是由大连队在主场对阵长春队。那么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是0-0，互交白卷啊！上半场比赛其实双方机会都不是很多，现在呢，双方下半场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咱们大连实德的前球员，以及实验小学的现在的教练啊，马帅、马指导，来杰换下了袁浩轩啊。那么在边路这边要加强进攻了。王仁杰呢，他也是我在本届东北超解说的过程当中第一位这个解说搭档啊，也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备战高考，所以说没有参加第一场比赛。没有参加这个比赛，所以说这个来到直播间担任了解说嘉宾。那么后续呢是，上大学了，然后呢，然后这假期啊又回到了球队当中，重新这个进入到比赛当中啊，特点还是挺很明显的，很鲜明，就是速度很快。
1: 学习还是不错
0: 学习不错，是考北航吧？应该是之前是目标是清华，但是差了一点点啊，这没考上去的北航也不错啊，
1: 对对，
0: 很好大学，也是原来八中校队的队长啊。然后现在呢是这场比赛他是替补，不过刚才在中场休息过后，我看王松龙王导是把他派上来了。他在之前也有过不错的表现，也有过单场梅开二度的表现。好，这是刚一开场下半场，长春队就获得了一个右侧的角球。我们来看一看长春队的这个右侧的角球，其实说定位球对双方来说都是很难得、很宝贵的机会啊！看看这个角球发到中路，哎呦喂，这下没有争到这个点啊。不过还有长春队再掉禁区内。大连队赶紧解围，
1: 犯规，
0: 犯规了，进攻犯规。

0: 险情解除。
1: 嗯，对。
0: 这个换个射手上去，希望下半场大连队能尽早进球。
1: 嗯，大连队这个加强进攻的意图非常明确啊。大连队在左路，这是高月晨，好的，摆脱的不错啊。这就其实有的时候你得需要有这么一个球员啊，在场上能够形成局部的这种摆脱啊，然后呢形成优势。
0: 对。创造人数优势，
1: 对，你才能创造人数优势，否则的话你说你大家伙都是一个盯一个是吧，你谁也摆脱不了。
0: 人盯人，
1: 对，这就很难。高月晨，哎，突然一个加速摆脱之后再
0: 好球，
1: 哇，趟过去了，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大连队传中到禁区里边，啊，
0: 包抄人有点少。
1: 对，其实我觉得高月晨这下传的
0: 还是不错，
1: 传的很好，但这尤其之前趟的这两步啊， 对方确实跟不上。
0: 对
1: 啊，这十八号
0: 上半场很少能看到这种情景，
1: 对，很少，上半场几乎没有这种来自个人的这个人能力的展现，很少啊。但是下半场我觉得中场休息王索隆王导是不是也有过这方面的这个叮嘱，说下半场咱们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多突一突，对
0: 对
1: 吧，过一过，
0: 战术的改变，
1: 嗯，得做一些调整啊。上半场比赛确实机会不多，当然对方机会也不多，
0: 还没有我们多。
1: 对，射门次数倒是啊，两边都是二对二，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射门啊，这场比赛都很谨慎，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你看中这大连队在防守的时候，你看是个五后卫的一个站位，五四幺的一个防守啊，嗯，然后你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的确得需要有一些个人的能力的这个展现啊，能形成个人的突破。你说当初咱说大连实德队啊，再往早万达队，为什么说咱总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那不是也是因为在队里边总是有一些能力、个人能力突出的球员吗？
0: 对，
1: 对吧？
0: 一对一
1: 啊，一对一，
0: 基本上对手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抢下球来。
1: 对，你就得有这样的能力才行。好，这次传中传过来了，但是这个球，大连队还是把球解围出了界外。嗯，长春队的右侧的传中球，
0: 中国。
1: 这是正值十一假期啊，国庆长假期间啊，然后呢，球迷到现场，依然还是营造出了非常热烈的一个主场的氛围啊，尤其带有着非常浓厚的这个假日的氛围啊。
0: 国庆，
1: 看台上的这个国旗真的是啊，很多，
0: 就一看到五星红旗挥舞就热血沸腾。
1: 马帅这是也参加过国字号的比赛啊，会有这种体验的啊。
0: 曾经梦想代表过阿队出战，
1: 但是进过国这个集训队，
0: 国家集训队没有正式代表过阿队，
1: 没有获得过出场啊。
0: 嗯，但是进过国家集训队也挺开心。
1: 嗯，那毕竟也是少数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0: 是，
1: 嗯。好，长春队给了个地面球到禁区内，大连队还是先把球解围出来，看看有没有反击，大连队。哎，好的，不错，再捅给过去，哎呀，差了一点，这球过去机会就出来了，
0: 这球过去，
1: 嗯，右边路那边已经是上去了啊，这个中路这个球没分出去，
0: 这个长春队的后卫是拼命救球啊，奋勇一搏，
1: 这下要不是真是这喝出去了，这下给封起来，要不然大连队还真是机会就来了，很有可能形成单刀了啊，
0: 长春队就危险了，
1: 那很危险啊，那一下
0: 看，哇，这球铲了，
1: 嗯，
0: 很果断，
1: 很果断哈。这个球，
0: 但也有点危险动作的感觉，
1: 有点危险动作哈。
0: 不过他可能触球了就先触球。
1: 对对对，先碰到了球，这个球是没有吹犯规。
0: 嗯，吹我们犯规，可能踢人了。
1: 对，可能是吹，咱是不是踩到对方了，还是？
0: 踢球没踢到，踢到人了。
1: 嗯。掉进去里边啊，守门员不错，大连队守门员不错啊，三十五邱宇恒其实非常稳健，没有过失误，而且呢在过往的点球大战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突出啊，他是英博踢B 队下来的，这样的就是能力方面还是可以的啊，
0: 也是青训体系的，
1: 那、对对对对对，经受过职业青训体系的这个打磨的球员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和他和这个校园足球走出来。

0: 还是有一些区别。
1: 对，就是比赛经验多。
0: 对对，比赛打得也多。
1: 控球，
0: 嗯，大林队这几下哎控得不错啊，
1: 嗯，控球控得很漂亮。
0: 嗯，这至少很从容。嗯，在对方压迫之下没有瞎传，下半球先拿在脚下，
1: 很冷静，
0: 很冷静。 关键就是向前这一下啊，现在长春队都已经收回去了啊，这个防守阵型都站好了啊。哎呀，这个球传的实在是
1: 想找身后，
0: 太就跟这队友根本就没往前插，这一下啊就传的稍微有点盲目了啊。这应该是30号的陈彦鹏，左边后卫啊，传的有点太着急了，直接是把球交给了对方。好的，大连队前场断球，交到中路。
1: 转移。
0: 嗯，这个球还转出去了，去到右侧这边看看前面有没有人接应，直接掉身后，哦，落点不错，看看这球，
1: 哎
0: 呼，直接想头球鱼跃冲顶了啊！有想法，许聪毅啊，这是9号许聪毅。嗯，
1: 这位置跑得不错，
0: 位置跑得不错。
1: 嗯，
0: 但是只不过这个落点上跟他有点偏差啊，嗯，你看这下。他是真是啊，嗅觉很好啊，这球去，
1: 这球就顶到了，有可能就进了。
0: 哎，对，还真是，
1: 嗯，
0: 传跑这一下，嗯，
1: 王导的战术，
0: 你看这王导这个对这个这次配合相当满意啊，
1: 嗯，
0: 觉得是可以的啊。
1: 继续坚持这么踢，
0: 嗯，
1: 很快就进球了。
0: 你看这马帅说了，马上就有进球了啊，咱看看马帅的这个预言能不能成真啊？现在53分钟，场上比分0-0，嗯。
1: 球迷很热情啊，
0: 很热情。哎，对，就是当你在场上能够打出这种进攻高潮来的时候，球迷自然也会有反应。嗯，来看大连队这次
1: 球
0: 给的不错，好的，机会来了，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哎呀，守门员出来了，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啊！至少这次球传的很有穿透力，完成了一次破线传球之后，守门员出的也很及时，很关键啊。
1: 对，
0: 这稍微慢一点，可能这球就有了。
1: 是，
0: 嗯。
1: 这个现在门卫叫，
0: 嗯，这守门这大连队在前场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斜传身后，
1: 太好了，
0: 啊，这个球塞得真漂亮啊！边路这个许聪毅上来，来到禁区里边，面对守门员，
1: 哦，
0: 想推远角，这一下结果是守门员出来先把角度封死了，啊，
1: 这一攻一守都很漂亮，
0: 啊，漂亮漂亮，嗯，大连队这是正儿八经的形成了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像这种配合实际上上半场比赛还没有过呢， 对吧，嗯，
1: 看来王导主打这一点
0: 了。哎，主打这边啊，尤其左路下半场非常活跃啊，
1: 嗯，
0: 要高月成许聪毅这边啊已经是连续的给对手制造了麻烦，
1: 看看对手的心理承受能力能不能顶住大连队的进攻，
0: 嗯，对对，现在看就是大连队下半场比赛尤其是前十分钟吧，下半场前十分钟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动的，
1: 抢开场了，
0: 哎，抢开局，下面也是抢开局。那这个球，
1: 这球感觉啊差一点儿，守门不碰就进了。
0: 那肯定的，这下守门，但是到这个位置必须得出了，
1: 对
0: 对吧？而且出的也很快啊，这下
1: 就是整个人都飞出去了。
0: 这守门员一看也是
1: 很有经验，
0: 很有经验，很有经验，也是职业梯队下来的球员。
1: 嗯，
0: 很明显，
1: 其实中国的青训，我觉得体系还是很完善的。
0: 嗯，
1: 你看U23刚拿了亚运会第三名。
0: 对对，好的，看看这次大连队又短球，还是这个线这个线路。这次呢，这是王仁杰来的，有点直接强行就起脚了，打门这一下有点勉强啊。
1: 两双人包夹不太好处理，
0: 但他确实他也不好拿了，再不打可能就人家就给断了。
1: 对，
0: 只能打门了，旁边没有人接应他。但是大连队这段时间啊，前场断球啊，成功率很高啊。
1: 是，
0: 你看，又断了，
1: 这是积极拼抢。
0: 嗯，在前场这高位压迫这个强度明显比上半场要来得更大。
1: 对
0: 啊，强度更大。
1: 打的节奏也更快。
0: 对，下半场比赛明显，你看大连队，尤其前十分钟啊，还是节奏拉得很快。就怕什么呢？踢着踢着又开始了，然后咱这个稳妥啊，这开局没抢着，没抢着吧，回来咱先守，咱先保证不输，好吧？嗯，但是我觉得在主，毕竟是咱的主场啊，我觉得大连队
1: 还是
0: 一
1: 直在努力，
0: 在努力，对，也应该更主动一些，对吧？啊，毕竟你说这
1: 六万人
0: 在现场加油助威的，是有对方的球迷，但是毕竟这是大连的主场。
1: 对
0: 啊，各方面可能还是有应该体现出一些主场优势来的啊， 在场上的这个比赛的策略方面，我觉得也应该更加积极一些。现在是长春队掷界外球，大连队直接又把球拿下来了。嗯，你看下半场这控球率大连队明显上来了啊。上半场长春队是控球占优的，
1: 像这段时间踢得非常好，
0: 嗯，
1: 特别好看。
0: 对，尤其是左路这边啊，打得非常活跃。
1: 嗯，对，
0: 嗯，
1: 哎，边路插上，
0: 那没给。
1: 嗯，再控控球，找找机会。
0: 你看这个真是，你跟上半场的比赛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下半场来看看大连队能不能抓住这波机会啊。
1: 前场六个人了。
0: 前场对啊，马帅也数了数，前场可不是已经六个人了。嗯，
1: 再找向前传球的机会。
0: 嗯，但是节奏一降起来，这机会就不多了。
1: 哦，开始了，
0: 又是长传转移到左路这边，但是这个落地还是差了一些。二点还有，
1: 哎，
0: 滑
1: 倒。
0: 嚯，这陈彦鹏吧，这是自己脚底下有点打滑了。
1: 如果没滑，
0: 这下直接敲一个直线过来，可能就机会
1: 又
0: 来了。又
1: 一个进攻。
0: 对，
1: 就是节奏一下就起来。
0: 嗯，高月晨交到中路，
1: 好球，
0: 好的啊，
1: 漂亮。
0: 哎呀，这下
1: 分出来，
0: 犯规了，犯规了，应该是啊。这长春队在中线的位置有一个犯规。嗯，
1: 这球分出来又是以多打少了。
0: 对，张浩奇在中圈里边准备出球的时候被踢倒了，大连队的任意球，四号硬上康，再分到左路这边，陈彦鹏，脚上一磕，
1: 防守。
0: 嗯，在前场看看，长春队也要打一波反击，但是这个球始终你看就是出不去啊，逼得他只能往回传。
1: 这波攻防转换很漂亮，
0: 很漂亮啊！就是大连队整体啊，你看，从第一线开始，从前锋线开始就开始进行对对方进行反抢，让对方没办法第一时间组织起快速的转换来啊！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以攻代守了。
1: 对
0: 啊，长春队转移到前场右路，这球传大了，直接出界了。
1: 比赛不怕你丢球，就怕你丢球没有反应。
0: 哎，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丢了不要紧，你得马上就得投入到这个反抢当中啊。
1: 对，这有一下就是整个你抢下球来，你气势都在那。
0: 嗯，对，
1: 你在前场连续抢断，连续破坏对方的气势，一下就给你打下去了。
0: 哎，是。你这是下半场比赛明显啊，大连队这个精气神哈，
1: 嗯，
0: 是压过对方的。
1: 对，
0: 嗯。
1: 长春队有点感觉吃力，
0: 有点吃力。下其实中场休息的时候，我看长春队也换人了，
1: 嗯，
0: 也换了一名球员。嗯，
1: 长春已经十分钟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进攻，
0: 对，
1: 连球都没拿着，
0: 球都没怎么拿着，啊，全是大连队的球在前场，尤其左路这边，大连队明显就是占据了主动，制造了多次的威胁的进攻。
1: 大连踢得非常好，
0: 踢得非常好。马帅这由于下半场比赛给予了大连队高度的评价，确实下半场比赛大连队表现也更好一些。嗯，好的，就给出来。哎呀，可惜这下没停好。
1: 其实这种就技术细节的这个把握很重要，如果成功停球，就变成一次很好的进攻。
0: 对，就是说白了，咱们都说这个球员，你说你这个能力，就第一下触球之后的这个效果，第一下触球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1: 是，
0: 你这个球处理好了，我马上就能，是吧？我就有我自己能做出我自己想要的这个决策了。要不然你还得再调一下，还得再调，上来了，人家上来了。
1: 对，防守队员就到身前了。
0: 对，你没办法了。现在下半场比赛，你看到现在控球率大连队找回来了，你看控球率占优了，对吧？很明显啊，嗯，这当然这个也是很直观的反映出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的这个表现。确实，下半场的主动权一直是牢牢的掌握在大连队这边。比赛六十分钟，现在比分是0-0，但是你感觉好像大连队离进球不是太远了。
1: 对对，
0: 嗯，
1: 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
0: 对。大连队在持续的施压，在后场这边看看，大连队先把球控制住，张家荣啊，今天啊，大连队其实也少了一位主力的中后卫，没上没首发，就是高旭，十号高旭在之前，哎，看看这次前场能不能断下来，有犯规，没，哎，这球怎么吹了大连队犯规啊？ 麦美提江这一下，这是。

0: 什么理由呢？我这个没看太明白，看一下，这是翻墙的时候，
1: 你没碰人呢，你们拿下球多好。
0: 对呀、啊，这下这个动作交代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呀。这怎么能吹大连队犯规呢？嗨，
1: 这球有待商榷，
0: 有待商榷啊，有待商榷。我觉得这一下，我觉得可能南美提前的视线也不是太好。
1: 对。那球大连队抢的还是不错，
0: 对，抢的不错。如果那球真是推了对方犯规，大连队位置非常好的一个任意球。
1: 对，
0: 看看长春队想肋部传身后，这球还是没能传出来，被大连队给端了。大连队这边先把球转出来，漂亮，这连续的几脚出球啊，出的真漂亮。这个是上半场很少能看到的。
1: 对，
0: 你看下半场比赛啊，就是大连队明显啊，在连续的传球配合方面要比上半场显得就是流畅了很多。
1: 对
0: 啊，
1: 加快出球节奏。
0: 对，哎呦，这射门了呀，长春队啊，呵，
1: 队员不粘球了。
0: 对对对对，他不是说我得带，哎，一边带一边观察再选择传球，我啪啪啪，就是我这节奏完全靠传球带起来了。
1: 对，所以他们也在成长。
0: 对，也得适应，就是你这一场比赛下来，然后你这半场比赛你能感受到对方是怎么个路数，对吧？包括教练组这块可能也会做一些这个就有针对性的一些调整啊。
1: 其实大连队只要加快那个传球出球的节奏，基本上还能创造出一些那个向前传威胁球的机会。
0: 对，是，你看这下半场明显就向前传球给身后的这种地面球的机会要更多。上半场其实大连队的传球更多是以长传球为主，长传球打过顶啊。但是你看下半场比赛很多球都是，你看这种球啊，你看，哎，非常好，高位传
1: 球，
0: 好的，给进去，漂亮，这次那好的，还有，
1: 哎呀，
0: 进去里边点呢少了一点，
1: 中锋在门前得站住，
0: 是吧？你这个，你看这就是这马帅作为一个这个冲锋啊给出来的一个提示啊，就到了那个时候了，你就要站住，因为队友开始找点了。
1: 对，找点了，因为在禁区内他不敢踢你，也不敢碰你，一碰你就点球嘛，所以你站住把球给你就行，拿住就行了。
0: 对，
1: 然后你射不了门再分出来就行。
0: 哎呦，这长春队有球员要抽筋呢。
1: 好事，
0: 好事，
1: 对大连队是好事。
0: 这才60多分钟啊，64分钟，比分0-0。
1: 王导很从容。
0: 很从容。现在是长春队的球门球。哇，
1: 大家的热情球。
0: 哎呀，这大连的球迷啊。我看这对面这个球员消耗也挺大，你看这个汗流浃背的，我看阿里库提这哎呦，这累得够呛。其实他在边路还是挺有特点的啊。
1: 有点上头，摸脑门了。
0: 有点上头。好，大连队这边也是一个长传球开到前场。
1: 这个前锋抢得很猛。给后卫压力很大。
0: 这是王仁杰啊，

0: 哎，你看长
1: 怎么
0: 春
1: 了？
0: 队这边
1: 没劲儿了？
0: 没劲儿了，这抽筋了。刚才就是在后边压腿了嘛，他这是他自己脚崴了，有点儿。
1: 就是压力给到了大连队。
0: 这也是体能下降，
1: 对，
0: 导致这个肌肉可能有点这支配不了这个什么了啊，动作了。
1: 他们这也属于说就是精神上或者战术上已经被我们有一定的那个压迫感，
0: 受到压迫了啊。确实，你看这球，你按道理，而且这个应该就是阿里胡提吧？这应该刚才就是看，我就说他，你这消耗太大了。
1: 对，
0: 正好趁这时间来喝口水啊。其实今天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凉爽的啊，
1: 特别适合踢比赛。
0: 对方要换人，我看这样应该是十号，对方要换一下他们的十号的中场尚金航。你是不是要换下去啊？没有要换啊。但是好像是要换十一号李嘉诚，这个李嘉诚是这个你看啊，马帅笑了啊，李嘉诚啊，这富豪啊，这个应该在之前一直是长春队的主力，而且能力还不错。但这场比赛呢是坐在替补席上了，看样是要上了，要上场了。十一号李嘉诚
1: 也出牌了，开始出、
0: 开始出牌了。贾导这边也是啊，
1: 变阵，
0: 上李嘉诚。然后大连队这边其实在替补席上还有李烨也不错，包括这个王月浩啊，也是能力不错的球员。看一看啊，先来看看啊，对方这是换了，用十一号李嘉诚换一下十六号的阿里胡提。就刚才我说这个，我说这新疆籍球员反倒体能还不行了啊，拼得太凶，然后换上了一名这个新的边路球员，
1: 李嘉诚。
0: 名字很唬人啊。大连队在前场，在后场拿球，给到左路这边是陈彦鹏。哎呀，这球是高月晨吧，本身拿球是比较危险，这一下还好中后卫到位，但是边路这边有空档，内部这边又直接打门，哎呦，球进了。哎呀，我就说这个球吧不太好，两个中后卫之间离的距离太远了，结果让对方刚调整完之后就取得了进球。长春队现在1-0领先，VR 要复合一下，但这个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整个的进球过程交代的还是非常清楚的啊。进球的应该是他们的谁啊？这是啊，25号，也是被换上场的霍路通打进一球。
1: 这是大连队中场的唯一次没出好球，
0: 这是在后场背身拿球的时候让对方给断了。你看，这是高月晨被断球，对方带球直接分，但是两个中后卫呢这个时候往对方往外一领，然后直接起脚了，打得很坚决这一下。就是这就是被断球之后对方打了一个快速的转换，
1: 对，快速转换，快速进攻，
0: 对，
1: 快速射门，
0: 对，
1: 应该就只传了两脚球，
0: 这可不是呗，就传两脚球，断球之后一脚，然后呢再分这个前锋一脚，
1: 然后第三脚打门，
0: 对，第三脚直接射了，就这么简单。
1: 有时候足球看似很复杂，其实也简单。
0: 是，大连队现在哎呀有压力了啊，看看。本来形势是占优的一方，结果翻去让人家先进球了，哎呀，长春队
1: 这可能就是足球吧。
0: 明明在之前大连队是明显占优，
1: 对，
0: 但是你看，现在看长春队这边，长春队又要机会打门，哎呦喂，有点折线呢，还好，这下邱宇恒把球扑下来了。就是
1: 这好像是长春队全场到现在唯一一次正常打门，然后。算是正常射门，然后就打进。
0: 对，真的是。
1: 可能第一次打在门框内。
0: 第一次射中门框，然后就进球了。现在就看大连队怎么来应对了。我们说，一旦比赛的平衡被打破，那落后的一方这个局面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你面临的就是对方的多人的密集的防守了。
1: 对。
0: 现在比赛70分钟，还有20分钟的时间，看看大连队能不能利用20分钟。利用20分钟啊，把比分扳回来。上一次客场打长春也是对方先进球，上半场就进球了。然后呢，大连队一直到83分钟才扳平了比分，最后是1-1跟长春队打成了平局。 看看现在啊。

0: 啊，外面提要鸣哨了，吹了犯规，前场任意球，看看定位球有没有机会吧，
1: 把握住，
0: 看见
1: 两个王指导，
0: 看见队友了，王寿廷，王寿廷跟王索龙在商议，其实这个球一旦要，再说实话，要在主场要是输了的话，哎呀，
1: 足球也正常，
0: 哎，是是是，但是总觉得这个结果就有点。过于遗憾啊！
1: 还有时间，
0: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对，还有20分钟啊！来，高月晨来处理这个任意球。就刚才那个丢球跟他是有一定关系。那球他稍微犹豫了一下，其实要是说一看他对护好，或者是你提前观察好之后，可以第一时间回传也行。看看这次掉进去里边后点头球，哎呀，守门员抓得很稳啊！
1: 门将不错
0: 啊！你看这个四肢非常修长啊。
1: 摘高空球摘得很稳。
0: 那摘得很稳。大连队在后场再把球拿下来，现在就是全线压过半场，应少康直接又是长传球，内部这个球位置不错，其实这个球啊，他应该提前先去找卸一下，对吧？
1: 先拿球，
0: 先拿，那不能等，一等这个球就没了。不过对方还是把球解围出了底线，角球，大连队获得了前场右侧的角球，高月晨来发，
1: 这也是个机会，
0: 机会，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啊。
1: 连续几个角球进，
0: 看一看右侧的角球，高月晨左脚，看看落点啊，角球直接是
1: 直接
0: 又打在横梁上了吗？这是再补一下大门，哎呦喂，长春队啊，连续两次啊，我的天哪，很接近啊，
1: 好球，
0: 哎呀。这陈彦鹏吧，这是最后跟进的禁区弧的这个外围的补射，还是差了一点点，哇，太接近了。但是对方啊，你看这下角球已经是守门员挡出来了，挡出来禁区里边，跟进就什么守门员扑出来了。哎呦，可能会有点球
1: 啊！
0: 来看一看，这一下是有手球吗？
1: 守门员扑的吗？
0: 不是，你他是不是挡出来之后打在
1: 不犯法点
0: 防守员胳膊上了啊？没有没有，决定了没有。
1: 角球，
0: 还是角球。看一看，大连队右侧的角球，这一次呢还是转门前，守门员双拳打一下没有打远，进去里边。
1: 好，这是行，角球发的不错，
0: 发的不错，发的不错啊！73分钟，1-0。
1: 其实这种比赛他们也不好踢，你看1-0领先。也许我们直接进两个呢，
0: 但是这个对于又继续换人啊，大连队这边是把陈彦鹏换下来，换上了23号的王月浩，换下了一名边后卫，换上一名边前卫或者前锋，加强进攻，就是现在这个意图非常明确，我今就要攻你，他是不是应该把高月晨拉回去打边后卫了？应该是，看一看啊，我这个下半场比赛这。到了这个阶段还剩下15-6分钟的时间，对于大连队来说，就是全力以赴进攻吧。
1: 对，
0: 啊，也不要想太多。
1: 就狭路相逢勇者胜。
0: 这个时候对啊，你关键是这个球吧，丢的是有点，窝囊。
1: 对，
0: 怎么说呢？就
1: 是
0: 就那么一次，也不是说绝对的机会，结果就是对方打了个转换，结果就是打成了这一下。
1: 对。
0: 而且关键射门这一下吧，完成的质量很高。对吧？
1: 对，
0: 你正常来讲，其实咱说按照这个场上球员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好那种球进球的难度也不小，守门员不是防守球员一直跟着呢啊，
1: 对，是
0: 拧着身子来了那么一脚，结果把球打进了，关键守门员也没扑着这下。看看，好的，大连队前场断球，推个直线过来，左路这边，这是好的，
1: 好球，
0: 交出来，漂亮。哎呀，还有，
1: 好球，
0: 哦，
1: 角球。
0: 大连队拼了个角球，
1: 可以。
0: 这是王月浩上来之后啊，在左路和王仁杰两人之间，
1: 盘带能力不错。
0: 对，哎呦，63000，我两过63000了，哎呦，这是梭鱼湾上座历史记录啊！不管是大连博队也好，还是东北超也好啊，还是其他比赛，这是上座人数最高的一次，破63000。63259人，
1: 亚洲第一主场。
0: 是啊，关键就是看大连队啊这个表现啊，这个结果能不能让60000多名球迷啊得偿所愿，看看这时间补的倒是够长啊，
1: 就是跟世界杯挺像。
0: 行，看看大连队啊这8分钟的补时里边能不能有个小奇迹进一个。

0: 好的，前场断下来。
1: 哇，这球控的可以。
0: 这个时候可能对于长春队来说，就是我把球控住，我消耗比赛时间，
1: 对，
0: 这是最主要的，把防守做好啊，把时间消耗掉。
1: 对，这是长春队最喜欢的。
0: 对对，所以大连队这边就是要进去。哎呀，应少康啊，这下是怎么了？差一点出现失误，这样人断了可真麻烦。不过还有大连队主员的佐罗、高月晨摆脱了。
1: 漂亮！
0: 哎呀，要吃牌吧，这下给没给？裁判麦美提江没给，对方换上场的王小提，这是背后铲倒了高月晨，又是任意球。
1: 裁判这时候可以给牌了，协后
0: 对这对，而且铲到脚踝上了，
1: 这是红牌也有可能。按国际足联的规定，应该是
0: 来看一看这个任意球，大连队前场任意球。

0: 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

0: 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普心天。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2: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4: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一克的复合活性肽，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5元，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啊，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5元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1.5元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治病根，最后呢给您带来是您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

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嗯。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啊？要是治不了啊，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啊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吧，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2-3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2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

0: 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她。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我想啊，我只有死才能从这种啊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就不用照顾他，受他的气了。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肽，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干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客观的讲，咱们国家的医学手段呢比国外发达国家啊对比来说还是有点差距。那么应该讲，这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带回国内，老百姓才第一次听说新方法，用上新方法。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两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就是哪儿的细胞出了问题，咱们都可以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现在听说他母亲恢复的真不错啊。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血糖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的消失了。那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说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消失了，这就是肽类药物发挥了作用啊，知道吗？讲具体

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一种肽解决一种疾病，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记住了，贝塔细胞出问题了，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修复您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之后，你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啊，就能把吃进去的糖转化为能量。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啊，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的肽类药物，叫什么呢？叫胰岛活性肽。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知道吗？最有效最综合的手段。曾经在美国啊，我的科研团队啊做过一次猪胰脏的实验，咱们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个实验呢，最终证明说使用胰岛活性肽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一定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啊。说心里话，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的作用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我把生物肽疗法啊，国家直接开绿灯啊，大力扶持的，而且啊，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就这方面我告诉各位，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啊，在治病根的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这就充分有力的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啊，你好它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

0: 心悦意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十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嗯。你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啊康复的希望，我们才能够做到自己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去美国花90，
1: 老百姓啊只花1.5块钱就能买到，那太实惠了呀。
0: 真的，一克只需要1.5块钱啊，咱们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病的新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我多次谈到，用就有变化，用就有改善啊，真的，嗯。
1: 是那么便宜了，我都不敢相信呐。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啊，好一点的都得上千，你说老百姓能吃得起吗？以后这药啊，这药价可别乱涨啊，千万别涨价，涨价就吃不起了，太贵了。
0: 是的是的，您说的真的没错，着急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其实啊，咱们高科技的国际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长春益寿，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真的很幸运呢、啊、为什么我讲这番话，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呢、啊、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的价格，
1: 嗯，
0: 连我们这个成本价的1/10都没有啊。就像老姐姐你刚才讲的，你说这1.5块钱能干啥啊？
1: 对呀，
0: 你现在到医院做 CT 核磁检查多少钱啊？楼上楼下一检查，哎，没个这个几千块钱都不够，是吧？哎，你在住院了，在进行治疗啊，1万2万那都是他。1.5块钱，说句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吧？对不对啊？
1: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
0: 是啊，你说病要再严重了啊，说做个手术啊，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个中风的，反复住院，几万十几万，到那时候啊，哎呀，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嗯，
1: 可不嘛，就是这样。
0: 嗯，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啊，咱们就说感冒药啊，止痛药，一小盒也几十块钱，对吧？
1: 对。
0: 哎，
1: 是。
0: 这个这我说的你们都能明白，现在这个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长春益寿，我以最低的这个价格1.5块钱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这个1.5块钱你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我能说的啊，我告诉各位，说得清楚说得准的就是以后肯定会涨价。啊，所以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啊，老姐姐啊，我问一下，你用这个长春益寿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1: 我这还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这查出来有7-8年了嘛，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所以当时那时候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吧，就这么试上了。没想到这一试，我这次还真试对了。
0: 哦，
1: 也就是3天时间，我就觉着我的血糖哈、啊、往下量。

0: 觉着开始下降。
1: 嗯，
0: 哎，餐前呢降到十，餐后十四了。以前那可不行了，那以前空腹的时候都得到十四，餐后都上十八了。
1: 哦，
0: 胰岛素你想一天呢得打20多个单位，也降不到这么好。
1: 嗯，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你一看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您三天时间就见效，啊，效果就是这么快啊。
0: 是，
1: 但是咱们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个降糖药那个快不一样。降糖药胰岛素是降啥呀？我告诉各位，那是降指标的，降数值的。
0: 嗯，
1: 咱们长春益寿是治病根的。哎，它这些治愈性的生物肽啊，
0: 哦，
1: 你像 DNA 修复肽，还有这个谷胱甘肽、胰岛活性肽，这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啊，
0: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我这两年这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还引起来这个末梢神经炎了嘛？就是以前老是感觉这个四肢的末梢啊，老是麻木，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上床睡觉嘛，这鞋子没脱，我都没感觉到啊，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
1: 哦。
0: 今年冬天嘛，我出去买羊，那下雪，那道还挺滑的嘛，那个鞋面都湿了，冻上了，我也没感觉。你说那个长个冻疮啊，化了脓嘛，它都好几个月它也不好，出冬打水的。你说从用上以后吧，也就半个来月，这脚趾头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舒服多了。我现在这用了2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踩在哪儿了。不像以前在鞋壳里感觉木木张张的了，这个感觉特别正常了。以前破的地方，
1: 嗯，
0: 那一直上药啊，它不封口，现在都封口了，
1: 嗯，
0: 挺好。
1: 好，好，好，好啊，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你原来这个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呢，啊，可以说非常的严重。你看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患者经常说这个说手脚发麻发木啊，冰冰凉。或者说是感觉异常，总像有个东西一样，或者是掐一下呢也不知道疼，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包括您封口之后都有冻疮了啊，你也不知道流能糖水了。咱们说如果讲稍微啊不注意一感染，你就会得这个静脉血栓啊，脉管炎、静脉血栓，那个时候你说你是保脚还是保命啊？咱们说你不截肢的话，那命就没了，没命了，这不是小事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好转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
0: 现在空腹血糖也就是6吧，一般都在6以下，5-6之间吧，餐后也就10以下，7-8这样了。心绞痛有2月都不犯了，我现在天天能出门啊，跟老姐妹们一起遛个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啊，做个保健操啥的，哎，气色也好看多了。老姐妹们都说我现在啊，这个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这人一有精神就显得年轻了，哎，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
1: 嗯，
0: 哎呀，打胰岛素真的是挺遭罪的，这么多年打胰岛素，这肚皮上扎的呀，青一块紫一块的。肚皮都是硬的，每一次打针都害怕。这一下子好了，我终于摆脱这个打针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我觉得这回这个再也不用打胰岛素，这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非常不错啊，您看啊，您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啊生物肽疗法，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通通都消灭了。这说明什么呀？这就充分的说明我们治疗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说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细胞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啊？就是生物肽啊。而咱们国药长春益寿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它可以从根本上啊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啊。就像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啊？实质上就是您体内的生物肽不足。哪种生物肽啊？就是促进我们胰岛活性的生物肽啊。那么当我们补充进来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

0: 就能够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但是啊，就您这个情况啊，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特别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如果说并发症不是很重，基本上一个周期的长存益寿，那完全能够达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糖尿病啊就基本康复了。但是像您这个情况啊，最少也得2到3个周期，听懂了吗？
1: 哦，那行行行，李老师我听你的。
0: 嗯，咱们呢得让这个细胞啊完全都修复，胰腺功能完全都正常，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脏病、心绞痛，还有其他的末梢神经炎，咱们让它完全治愈啊，完全治愈呢，咱们说2到3个周期就可以了啊。
1: 哎，行，李老师啊，我一定要坚持啊，用到那个三个周期，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肯定会越来越好。哎，到那时候我就把更好的消息带给你。
0: 嗯，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赶着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还有，毕竟呢，一克只需要1.5块钱啊，趁着这个价格把它备好囤足啊，1克1.5块钱，我相信大家用起来没有负担啊。可是如果错过的话，以后啊，说再想用啊，说能不能还按照1克1.5再来申请订购啊，那就没有了，那真的就很抱歉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有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好不好？
1: 哎，好，那就谢谢您吧。
0: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李老师啊。
0: 您好。
4: 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感谢您的。
0: 又是一位报喜的朋友啊。那就讲一讲吧，
4: 哎、对对对，
0: 哪儿的朋友您是？嗯，
4: 我是山西朔州的。
0: 哦，你好。嗯，
4: 用这长春益寿啊，才1个半月吧。
0: 嗯，
4: 你看我这现在啊，说话也利索了，而且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也好死了，你看这血压也平稳了，李老师，我这是哪哪啊，我感觉，哎呀，特别舒服啊。
0: 你这一上来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啊，第二个呢呵呵您还特别激动啊，
4: 嗯，
0: 说话声音呢也很响亮啊，这说明什么呢啊，这就充分的有力的说明了高科技的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
4: 对，
0: 让您无论从身体还是从心理方面还是情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4: 哎，是的，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觉得真的是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就有感觉了。我那个脑瓜子吧，哎，就清亮了。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高，以前啊，我那个是高血压，脑袋重视啊，迷迷糊糊的。我这个半个月的时候啊，那个血压就平稳了。原来那个血压吧，180，有时候能上到190。
0: 嗯
4: 啊，你看现在啊，你看能降下来了，高压140，是低压90。
0: 嗯，好，很好啊。
4: 哎呀，你说原来啊，那么多年的这个降压药吃的啊，我这那个药是一天没有停过，但是那个血压吧。你说尽管吃那么多药也没控制它，像现在这么好。
0: 啊、对呀、啊，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
4: 嗯、
0: 啊，它不治疗高血压。但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它是治本的，那是不一样的。嗯、我跟你说呢，那根本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啊。
4: 哦，怪不得呢。你看我现在1个半月了，我这个高压就在140，哎。140-135这个样子。
0: 嗯，
4: 那个低压就是85左右吧，啊，现在那个降压药啊，我以前是一天一片儿，啊，有时候啊，得加一片都不行，现在啊这两天啊吃一片那个血压，哎，照样还是挺稳定的，挺平稳的。
0: 嗯，好，祝贺您啊！用了长春益寿，你看不仅三天见效，见效快，关键是什么？
4: 嗯，
0: 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
4: 嗯，
0: 那你讲一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收获呀？
4: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腿啊，我现在就觉得是自己的了。
0: 嗯，
4: 哎，它不像是像原来那样，哎，就地拖啊，在那个地是走的时候拖拉着走。
0: 哦哦哦哦。
4: 哎，现在我能够这个抬起来了，啊。
0: 哦，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呢？你是什么病导致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啊？
4: 哎，我是这个脑出血啊。
0: 我说嘛，你看看啊，你是脑出血啊。
4: 哦。那现在啊，我这个腿啊能抬高了，而且那个台阶啊都能上来下去了，啊，也可以了。尤其是啊，我还有那个便秘，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是5-6天去这么一次，啊，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我现在呢，哎，您看啊，一天一次，一点都不费劲啊，而且，啊，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对别人来说上个厕所啊，那简直是小事儿，对我来说，我以前一上厕所啊就犯愁。哎呀，劲儿死小了是拉不出来，劲儿死大了，哎呀，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再脑出血了。
0: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脑出血呀，它是属于出血性的疾病。
4: 嗯，
0: 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要来得急。
4: 对。
0: 所以说呢，哎，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
4: 嗯，
0: 有的人做开颅手术了，把出血啊那个地方的血清出来了。但是呢，都会有后遗症，而且这种脑神经受损的病症啊，一般都不好治啊。
4: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这么说吧，半身不遂啊，后遗症啊很多，对吧？有的带一辈子，有的呢3-5年之后复发啊，疾病复发，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再有呢，这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呢，凡是这么讲吧，得了这个啊脑出血。这日子不好过，但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生物肽药物，就它而言，一定记住，啊，上百种。那么这些生物肽能干什么呢？
4: 嗯，
0: 它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进行新生和活力的提升，就像您一样，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到了损伤。就像那电话线一样断了，那么您的大脑指挥不了您的行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利用长春益寿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之后，我们又以多种脑神经元生物肽去修复脑神经，新生脑神经细胞啊，把您这个电话线呢给您接上啊。打比方，你看接上之后，你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哎。这个神经信号能够传导了，哎，所以说我们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眼歪斜解决了，肢体功能恢复了，啊，不就是您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不光解决后遗症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些溶菌肽呀，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畅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呀。
4: 嗯嗯，
0: 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啊再住院呢、啊、再脑出血再脑梗了，就不会了啊、
4: 嗯、
0: 哎，避免二次复发。那么这一次呢，1.5元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怎么讲呢，这个价位一克1.5元啊，我能拖到多久啊、
4: 嗯、
0: 能到什么时候，实在是不好说。但是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推广工程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一定一定不要错过 啊，1.5块的价格就能用上，一克只要1.5块呢，啊。

0: 而且呢，咱们说老话讲叫药不更方，你这个病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您这个情况啊，坚持三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健康，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
1: 啊，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会坚持的。那林老师，我现在那个降压药可以停了吗？
0: 是这样啊，如果你连续检测三天，如果这三天血压都正常的话，那这个降压药就一周减半片，一周减半片，啊，40天之内降压药完全减掉就可以了。
1: 哦，好，哎呀，知道了，记住了我。
0: 啊，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如果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那谢谢林老师了。
0: 别客气，
1: 我后在用药中间有啥不懂的，我打电话，哎，再联系你，
0: 别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我们再见。
1: 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赛经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咱们引领广大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咱们重返健康的殿堂啊。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都会发病，都会加重啊。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啊蹭蹭的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而且还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啊，这心里边没着没落的啊，前胸后背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最近一段时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有的人呢浑身呢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呀就跟那上大型一样啊，道呢都走不了了。

还有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啊，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就脑中风的，留下后遗症的太多太多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的推广工程，那么它的意义哎，就凸显出来了。啊，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啊，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生死是大事啊，所以要治病要救命。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

0: 是啊，国药长城益寿，几百种人体活性炭，一克只要1.5块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那李老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慨，说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呢，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所以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那当时看到这段话呀，真的，我的眼泪呀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想，人生最大的悲痛，就莫过于此了。
1: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呀，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人不在了，你就尽不了这个孝啊！你说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啊，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啊，给老人呢用上药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害怕父母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饱受病痛的折磨，怕他们呢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啊，这个人间，这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李淑华，也就50多岁的人吧。啊，她老母亲呢，快80了啊。这杜大姐自己身体啊就不太好，她什么毛病呢？心肌缺血，经常感觉呀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老母亲呢？脑血栓、高血压，还有点脑萎缩。这个杜大姐呀，家庭条件就一般，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在外面打工呢。据她讲啊，只要是她手里边有点钱呢，她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她呢肯定过去就看一看、瞧一瞧。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现在呢，经常有这个会呀、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情况啊，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啊。咱们说这个保健品能治病吗？那能不能啊？根本做不到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保健品是不治病的，它不但呢不治病，做不到啊，而且它还耽误事儿。但是这个杜大姐呢，她这个人呢，就是，啊，逢这种场合她肯定就到，啊，有会呀，有这种场合她必到，而且呢还一买就一大堆，自己呢还舍不得吃，啊，她就可着她老母亲来用，这些年就这样的钱呢，她花老鼻子了，啊，至少花了呀好几万，我呢就问她。我说：“那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母亲呢。啊，老话讲得好，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么的遗憾呢，多么自责呀。”他这话也没错啊，他讲得也很实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之间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

0: 更让他们啊，哎，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安度晚年，对不对？
1: 是啊，李老师，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呢更是无助。您像昨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终时的那个样子，嘴唇和脸呢都是铁青的，嘴角、胸前吐的全都是白沫子。他说把他给吓得呀，好几天都睡不好觉。就怕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0: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呀，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来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根本就不会，对不对？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是不是？肯定不是，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呀，大家的病啊，根本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对不对？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长存益寿。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啊。那么，除了这些中药特有的药性作用呢，国药长存益寿还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几百种啊活性多肽。啊，分别针对我们每一处的细胞来进行新生，并且呢，修复您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真正的获得健康，真正的做到高枕无忧。我们的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最大的优势，那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么说吧，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啊就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呢？比方说啊，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不迷糊了，就是反应慢一点的，3、5天之后也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它解决细胞的问题啊。治病呢，他做到了治病根儿，真正的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前面呢给大家提到那位大姐啊，李大姐，那么这次的推广工程啊，她呢就给她母亲，还有她自己都报名了，娘俩两位都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 分别针对气血、阴阳、五脏以及细胞进行全面治疗之后，才十来天啊，他老母亲的血压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脑子清醒了，人呢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够自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啊，做点家务啊。杜大姐本人呢，原来心脏啊总憋闷啊，好长出气，就是好叹气啊，有时候这个前胸后背疼痛，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呢浑身轻快，哪儿哪儿都舒服。他就说啊，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啊，不怕了，以前呢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国药长春益寿，他说我们用啊最好的方法啊，这个用这个最全面的中药材，用几百种复合多肽，我们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而且啊治愈细胞，哪还有治不好的病啊？你看，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啊，他就是这么讲的，他不害怕了啊，心里有底儿了啊。这个李大姐还说，他说你看啊，一克只要1.5块，谁都用得起，是一克1.5块啊，没有任何负担。哎呀，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啊都有劲儿了啊，而且能够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这个身体好了，赚的钱呢也能攒下来了啊！各位朋友们，咱们听一听啊，身上的病见好，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尽孝心，高谁谁不高兴？
2: 效果呀，效果还好。你看我现在才用了7天，这血压呀就降下来了。原来用的降压药啊，血压还在160呢。现在呀，我今天早上量血压。126/85，头也不晕了。再一个哈，就是走路啊，脚底下有根了，走的稳当了，那心脏喘气啊也舒服了，说话都有劲儿了，胃口也好了，就感觉这两天吃饭呢、啊、比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呢、啊、又是反酸又是烧心的，哎呀觉也睡得好了，睡得踏实了。现在呀，夜里也不出虚汗了，我从心里往外高兴。我都没有想到啊，这才用了短短7天，就这么好使。
0: 嗯，那当然了，我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谁用谁好使啊！我跟大家伙说句心里话，就这个长春益寿啊，它不但能够消除症状，还能够解决病根儿。你看啊，您的情况总结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你说用一个周期，等这一个周期用下来之后，我告诉您啊，您的阴阳气血五脏还有细胞全部都换新一遍，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成了真正的健康人呢 啊！感谢你写的打油诗，写得很好。
3: 不客气，林老师，我呀就是我自己自身的感受，那么写那么几句，谢李老师表扬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我们更应该谢谢您呐、啊，李老师。
0: 哎，时间的关系、嗯，咱们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3: 再见。
1: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5: 李老师是这样的，给你打电话也不容易，电话总在线儿啊。我这是在养老院的哪的，就是说人家给我拨，帮我拨的，我才跟你联系上。
0: 哦，
5: 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哦，您别着急啊，您现在住在养老院是吧？啊，
5: 对。
0: 哦，我听懂了。那你这身体哪方面不舒服啊？啊？
5: 李老师啊，是别人就是把你介绍给我的，你呀、啊、可真是我最后的希望啊！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哦，您介绍介绍。
5: 2015年8月份，就是眼睛疼，疼的那个眼珠子要冒出来似的。哎呀。

0: 朋友都不敢睁，还流眼泪，看东西吧也看不清变形，没招了就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我得叫什么葡萄膜炎，给我开的我记得是红霉素滴眼液，什么妥布霉素，还有不少的药，上完药吧就不那么疼了，但是不行肿犯，不上眼药就不行。
1: 医院给你用的那些药啊，记住了，都是激素药啊，都属于是激素治疗啊。你有这个葡萄膜炎，也叫色素膜炎，这个眼病是很严重的啊。
0: 我也不懂啊，我就知道这个就不好，关键咋视力下降不行，看不清，特别快，眼睛嘛还又红又肿，疼的我都受不了。有时吧，我跟你说，疼的我这脑瓜子就像爆炸那种感觉。到2017年那时候吧，我的眼睛看东西重影，眼前吧就像有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腾腾的，看东西吧也更看不清了。老师，
1: 嗯，你这是得了白内障了。我告诉你啊，看东西双影，这叫复视。早期白内障结束，中期白内障开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双影的现象啊，就是把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啊。
0: 是，后来这不到医院看了吗，就是也像你说得那白内障了，说的给什么换人工晶体，就这么的换了。换了以后呢，好景不长，哎，到2019年的时候，这脑子瓜子疼，眼珠疼，眼眶也跟疼，到医院看吧，大夫说确诊是青光眼，哎，又做手术了。哎，因为我这个眼睛吧，我们沈阳一大块这个大医院呢，我都跑遍了，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的视力越来越差。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老师。
1: 哎呦呦，
0: 眼前一片黑，关键啥，我老伴走的早，就我一个人生活。
1: 嗯，
0: 哎呀，我儿子一看这样不行啊，就给我接到他家里来了。
1: 嗯，
0: 哎呀，人家都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说儿子吧，这心好没用，都听媳妇的。我爸什么事情都帮不上忙。他们吧，就还得有一个人嘛，促过我。时间长了吧，虽然我的眼睛看不着，但我心里不糊涂呀。你说我再这么住下去，他俩离婚可咋整啊？
1: 嗯嗯嗯。
0: 啊，就这么的，我自己要求来养老院的，
1: 哦、
0: 这么埋的。
1: 嗯。
0: 我儿子吧，把我送到静园那天呢，给我跪下来抱着我说：“妈呀，对不起啊，我也不怪孩子。”你说他也难，我也知道。你说，但是我心里憋屈啊，控制不住啊，就想哭啊。你说，老师。
1: 哎呀呀呀，老姐姐呀，你的情况我明白了，是这样啊。听了之后啊，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我听懂了，你儿子是没有办法啊，才把您送到敬老院的，是不是？嗯，
0: 是在敬老院呢。我跟你说，没几个人自己搭理我，有个老姐们吧，平时对我还挺照顾的。前几天和我说，想治好眼睛啊，必须用好药，不行你就试试吧。他说跟我说什么生物态疗法的挺好，他说他有冠心病，心衰，玻璃体浑浊都给治好了，所以我也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把电话打到你这儿，今天你帮帮我看我的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嗯，好好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我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就是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吗？
0: 没有光感，连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这不说将那个养老院邻居给我打的电话吗？
1: 哦，就是你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那就是没有光感了。我告诉您，就是已经失明了。啊，这位老姐姐啊，我得跟您说实话呀，我是搞医学的，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呀。你心里有个准备，首先呢，你把电话打进来，您对我呀非常的信任，您呢把这个重获光明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但是你的病啊，我真的帮不了你了。我要是能帮助的话啊，我能帮你的话，我肯定帮，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要实话实说啊。

0: 能给你治，我肯定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我不能坑你。作为一名医生啊，我得讲良心，你这病治不了了，就是治不了了，啊。
1: 那李老师，你跟我说实话，我也谢谢你。哎呀，我真是挺后悔的，没早点遇到你。要是早点遇到你，我也不能瞎呀。
0: 失明了之后，什么方法都治不了了。谁要说能让你复明，那是在骗你啊！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啊，之前如果早一点啊，就是之前早一点，哪怕你这个有一丝的光感的话，啊，还没有失明，有一丝光感的话，也就说明咱们这个眼底细胞啊、视神经细胞没有完全的死亡，我都能啊帮你治好。而且通过治疗之后啊，能够让您视力至少达到0.7、0.8以上。但是您现在啊，眼内的细胞都死亡了，我帮不了您了，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说我也帮不了你，你还失明了，这位老姐姐，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感情。听了您刚才这些话呀，我挺抱歉的啊，对不起了，嗯。
1: 我也不怪你，不能埋怨你吧，因为我这眼睛瞎了，活着呀也挺绝望的，我儿子啊都不要我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0: 你这样，老姐姐，电话呀，你别挂断。我呢，一会儿让我的学生啊联系你，看看能不能啊来帮助你什么啊。你讲这些话呀，我听不惯啊，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讲这些啊，也是我心中的痛啊。我真的，你这样，你的眼睛虽然啊我治不了了，但是我尽可能的帮到你啊，让你在生活上啊减少一些负担，好不好？
1: 那谢谢李老师，谢谢，太谢谢你了。
0: 老姐姐，对不起了，您多保重吧。啊，这几天有时间呢，我就安排人到你那个敬老院去看看一看您，啊，看看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不好？嗯，
1: 好，你是好人呐，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了。好，再见，老姐姐。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事儿，在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飞机，两军交战的时候这两支军队是怎么遇见的呢？双方就算有10万人，这个数量不少了吧，但是咱们国家面积那么大那么辽阔，10万人他也不好遇见呐，他不可能事先商量好了，咱们都约一个地方干一架，不可能的。要是有商有量的话，那就不叫战争了。后来我看书，加上各种研究，我才知道，其实啊，在古代真正能打仗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都是离河离江很近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河流的跨江河口，跨江河口要是丢了，让敌人占住了，你的军队走到河边就过不去河，就被人堵在这儿了。当年楚霸王项羽为什么要自刎乌江啊？因为过不去了，跨江河口让刘邦占着，所以没办法，即使沿着河边继续逃跑，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家的部队给按住。所以逼得实在没招了，横竖都是死，索性就壮烈一点，就自刎了。所以大江大河的跨江河口对于军队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古代两军交战，大批量的粮草都是依靠河流来补给的，陆运能运的东西很少，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古代要说是千乘之国，1000辆兵车，那就是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1000辆车全用来运粮食，能运多少呢？运不了多少。

那时候的车都小，装的东西有限，十万大军吃粮食，他供不过来啊。而且这些车、这些马，大多数都要用在战场上，运粮食的很少，所以要想大批量的运送粮草，必须要在河上运。所以两军打仗，不管多少人，他一定要抢占那个最关键的河口和渡口，根本不用商量，他们一定会遇见的。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打起来了。通过这件事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不管做啥事，最重要的就是找关键点。有些事想不明白，只要抓住了关键点，一下就想通了。有些事办不明白，抓住要领，攻破一个难关以后，后面的事都能迎刃而解。

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膏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只有有缘的江河才能永恒。因此要想活得保质保量，就回归本源，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本源回归了，能量充足了，身体就能好，很简单的。人呐，活得复杂容易，活得简单点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想太复杂了，想的太多了，做的少。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前段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在这之前，有好长一阵子，我都没见着他。这老弟姓周，我们两家住一个单元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算是熟人。在我印象中，老周一直是个乐观自信的人，但上次见面，我却发现他整个人变得消极了许多，人也憔悴了。他实际岁数不大，但是看着可显老了。我们俩站一块儿，我比他大两轮，他都没我有精气神。我细问才知道，他们单位最近正好赶上工资调档，按理说应该先给他涨，因为他是老员工，眼瞧着就退休了。那么这次工资一涨，退休金也能跟着涨，所以他挺看重这次机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太看重了，当自己的愿望没实现的时候，人的反差才大。他跟我说，本来这个好事有他的份儿，但是没成想中途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啥变故呢？我没问，他也不能说，反正最后老周的名额没了，期待落空了。他看到几个同事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庆祝调资，他觉得自己亏大了，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差，整天闷闷不乐的。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本来这个事儿期待已久了，而且马上能实现，结果这事没成，那种心理落差确实不好受。但是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再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的，哪头大哪头小啊。他能跟我学这事儿，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心脏难受了，把自己郁闷的都上不来气儿了，他怕自己生病，他才找到我。我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身体的问题不大，主要就是心情。于是我就开导他，我说我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也遇见过评先进、评职称的时候，名额没给我，给别人了，但是我可没像您这样，我是这么想的，没评上就没评上，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0: 生中凡是很看重的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比如说出生在什么家庭，你能决定吗？从科级升到处级，你能决定吗？你决定不了。所以咱们就只管干好眼前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最终那个待遇和荣誉，如果跟你有缘分，他是不会跑的，就是早来和晚来的差别。我退休之前，该是我得的，都给我了，一样都不少。我不求，反而来了，故意去追求的话，一定求不得，这点非常准。我父亲就常跟我说，人不能成为名利的追求者，有本事的人都是名和利追着他跑。再者说，
1: 我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 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老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5: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5: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5: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一年了、
0: 哦、
5: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嗯、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5: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了、
0: 哦、
5: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
0: 嗯、
5: 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
0: 啊、
5: 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
0: 嗯、
5: 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5: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5: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嗯
5: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0: 啊！
5: 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嗯，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
0: 啊，
5: 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 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这大

0: 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哎呀，
0: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
1: 哦，
0: 啊，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嗯，当时吓人了，给我老伴都急哭了。
1: 嗯，
0: 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嗯，
0: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字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胡家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得着觉。
1: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1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2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选用的

0: 绝对是正确了，很
1: 重要。是啊，是啊。
0: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1: 哎，
0: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3: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0: 啊。
3: 嗯，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胡老。啊，我现在又
4: 好了，这个心情也是特别好。
0: 嗯，那是必然的哈、
4: 啊，是吧？吃了也就两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感觉挺好的了，就能干点清洁活了，帮着打扫卫生，是吧？都可以干点了。用到现在，这不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吗？哎，现在就是我这个血糖也平稳了。
0: 嗯，
4: 这个餐前总是在6点左右，餐后呢？都是8点左右，
0: 那就是、接近正常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4: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这个心脏那块现在也没有那个大石头压住那种感觉了，
0: 啊啊、
4: 这个心绞痛
0: 那种感觉
4: 也不犯了，
0: 是吧？
4: 啊、
0: 你看多好！
4: 哎，整个身体状态特别好，我感觉的。
0: 啊啊。
4: 还有一个胡老啊，就是什么呢？
0: 啊、
4: 我这个糖尿病不是这么多年了吗？啊，这个眼睛也不好啊、眼睛不好呢，人家大夫说，就我这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0: 嗯，
4: 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吗？不是，
0: 嗯，
4: 这个眼睛就不好治，
0: 嗯，
4: 所以呢，我一直就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这个视力下降挺快，远处东西吧看不清了，就连家里这个电视我看着都费劲了都，
0: 嗯，
4: 但是就因为我这是。就因为我这病吧，平时我也不出门了啊，也没什么危险倒是，
0: 嗯，
4: 就这么的一直也是拖着吧，也是没好。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明显就提高了。
0: 啊、你看多好
4: 啊！啊，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0: 眼睛的合并症太多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出血太多了，
4: 啊，
0: 所以非常难治的啊。
4: 是啊，哎呦，原来你说家里边这个时钟看不清，
0: 嗯，
4: 这回呢，这个几点了，我一看都能瞅得清了，
0: 自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4: 对了，
0: 视力多好啊。
4: 还有就是原来看电视吧，就是听声音是吧？人脸啥的我也看不清楚。
0: 嗯，
4: 现在呢，都能看得清楚，那人脸是长啥样、都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效果反应多大，反应多快，
4: 哎呀，真是
0: 吧？
4: 这个眼睛能看见了，心里就敞亮了啊。
0: 这是最好的结果，是吧？
4: 嗯，对对对，现在我用这胡椒老膏，这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这个身体现在感觉可好了。
0: 啊
4: 啊！你这做饭个、洗个衣服干的啥也不打怵了，现在。
0: 嗯。
4: 哎，您不知道胡老啊，我原来就是我这个血糖这种情况吧，随时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吧，不是？
0: 那可不是。
4: 哎，这回都是您救了我了。
0: 您别太客气了，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也显示了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的真功实效了，是吧，老朋友？
4: 哎，真的啊，我觉得我这有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这身体就有。

0: 健康了。要是能一直吃，这个身体肯定是会越来越好。但是我这老膏呢，确实是太难买，不好买。经常这个货源不足。
1: 没错。
0: 第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吧，这个运气就不怎么好，没买着。
1: 好。
0: 第二回吧，那个指导老师呢，给我留出来那么几盒。
1: 你看看，
0: 哎，这么着我才买上。
1: 有关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是很难的，因为胡家老膏，它的生产来源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现在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的人太多了，用的人多，生产咱一时不足，所以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第一个您坚持使用，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的学生来解决这个购买的问题啊。一句话，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它主要的是什么呢？把咱们内在的气血能量精髓给激发起来了，然后呢滋养了身体，所以才能把病来治好了，这是必然的。您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0: 朋友和艺术家。我小时候见过梅葆玖老师，我跟余奎志、李胜素老师还一起演出过。这些京剧艺术家们把行当里的一招一式带入到生活里，让他们天生就有那种独特的气质、独特的劲儿。我太熟悉他们那个劲儿了。剧组从三月拍到八月，六个月。拍摄地在秦岭脚下的一个旧剧场，陕西的老剧院已经几乎都拆掉了，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主角前妻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县剧团的故事，所以找到了宝鸡的一个快要拆除的、有些破败的老剧院。孙浩说，就像大家在剧里看到的，这个剧院啊，没有空调，没有暖气，连像样的卫生间都没有。那个洗漱的水池子啊，就是一个长排水泥台砌过去了。六七月份我们拍冬天的戏，穿的大棉袄，我那大棉袄还有脖套，那个围脖真要热死谁了。但这还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在那个人物里待好久。我要在狗师傅的身体里，在他的灵魂里待着。为了成为狗存忠，孙浩跟着秦腔老师从头练起，水袖、云布、兰花指、眼神，一个一个练。孙浩觉得最难的不是吹火，而是舞台上的小云布。他说，大家都觉得吹火难度最大是吧，但我觉得是舞台上的小云布啊，罗裙飘起来，人像在水里走，那个太难了，这是从小练就的，刻在骨子里的东西，我练死也就是大师们的皮毛啊。
1: 我们主要是先期经过了大量的这个训练，确实是这样。我的台步啊，还有这个水袖啊，虽然我没有做到人那么好，但是已经可以了，帅。然后这是练吹火啊，这是要前期要大量训练啊。我的焦虑就来自于这些，别的我倒还好，就差不多很长时间，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屋里就那个衣服就要来了，他们给我有两件，一件拍戏用，一件生活里用，我就在屋里练，就习惯性的，而且稍微哎挽一个花好看的时候，哎你快给显吧给你看。
0: 戏里边孙浩最华彩的一场戏就是他表演鬼怨杀生，里面有密集的吹火表演。秦腔的吹火绝活是把松香粉末包在嘴里吹出去，点燃成火。孙浩本来有替身演员，但是在进组前，替身老师因为太激动了，练功时摔伤了，导致孙浩只能自己上。他苦练吹火，到最后啊，秦腔大师能吹100多，我能吹80多了。孙浩是摩蝎座，他说自己比较较劲，习惯跟一个不容易克服的困难硬刚。孙浩说，正式拍摄这场戏的那天，头套一勒就是13个小时，没有勒过的人真的会恶心，因为你得使劲勒在头上，一旦松了，上面的装饰都待不住啊。这场戏从傍晚拍到天亮，在最热的七月天，戏服里全是汗啊。导演怕他撑不住了，劝他要不先拆了头面歇会儿再拍。孙浩不让拆，不要

0: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1: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0: 2026年的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微博账号宣布，电影将于全球上映。此前，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截止到6月4号的17时许，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已突破了15亿。随着电影的爆火，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关注戴叔先生。今年77岁的江明典是泉州最后一位戴叔先生，他手写了10几万封侨批，见证了几代侨乡人的故事。如今找他写侨批的人越来越少，但他却说，侨批不会消失，只是换了模样。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最后的戴叔先生。
2: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0: 5月18号这一天，江明典在电影院里看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最近大火的剧情片让他想起了很多的往事。我已经77岁了，本以为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可电影里的那些细节又唤醒了我的记忆。有一瞬间呢，我感觉皮肤好像过了电一样啊。
3: 我看了电影之后毛骨悚然，皮肤都出了疙瘩了，接地气，原汁原味，拍得相当土，老年的苏鲁的模样，跟我们当地欢歌神也是一个样。我们闽南的欢歌神的命运比这个苏鲁还心酸。我们这边欢歌神没有生意啊，有了结婚没几天，丈夫就下南洋去了，然后走一走，从青丝到白发。
0: 阿典，你帮我写一封信吧。阿典，我该怎么办呢？阿典，我要走了。一声声阿典，是江明典记忆里无数番客婶对他的呼唤，从还是个毛头小子换到了满头白发。江明典的办公室是露天的，在福建泉州实施

0: 这是人民路一处停车场
1: 的稀缺性、珍贵性。其实如果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啊、报道啊，就能知道咱们大连当地产的辽刺参其实每年的产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2: 是，
1: 但是它的销路很广啊，全国各地只要是吃海参的、买海参的朋友，你跟他一提，你说这个国外进口的，或者说山东的、福建的、大连的，你让他怎么选，他肯定选择的是咱们大连的辽刺参。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保真啊，一定要是咱们大连当地的品牌、当地的企业，
2: 是的，
1: 当地的辽刺参才行。所以说现在市面上咱们想买辽刺参的话，价格怎么样啊，就会偏高一些，偏贵一些。那么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方欣也跟大家介绍过海参，你说同样是咱们大连的，其实它也分三六九等。那怎么分呢？我们买海参呢有一个窍门，叫做能买年限长的，不买年限短的，能买个头大的，咱们不买个头小的。
2: 是的，
1: 哎，所以这就造成了同样是大连的辽刺参，为什么市面价格有高有低？那有的海参怎么就卖到二三百块钱一斤呢？有的海参就卖到一百来块钱一斤呢？就跟它的年限个头有关系。因为海参它自身的年限越长，也代表着它自身的营养的积蓄越充足、越充沛。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海参王。
2: 海参王
1: 什么样的海参能被称为王啊？是海参王级别的。那首先年限咱肯定不是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至少要达到七年以上。那我们大连玉生堂的海参王呢，平均年限都是八年左右的。那这么长年限的个头，它肯定不是一斤二十个头、十五个头，甚至都不是十个头、八个头，而是一斤五个头左右的。甚至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没见过、没吃过这么大个头的辽刺参。
2: 是
1: 这个，在咱们线下的专门店一般都当做镇店之宝来进行销售。
2: 嗯，
1: 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你搜一下咱们大连辽刺参的海参王啊，平均一斤的价格都得卖到330块钱一斤左右。
2: 哎，
1: 我今天既然敢给大家做推荐，敢在节目当中做团购，那我肯定是做对标的。你这个海参王拿回去，跟你在网络上买的330一斤的，咱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2: 是，
1: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你随便去对比。
2: 嗯，
1: 所以说这一点我是保你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海参王品质这么高，价格这么贵，那我想要日常进补，我想给父母吃，给老年朋友去吃的话，那你这价格我有点承受不住。啊，所以说咱们海参购物节活动的力度就体现出来了。
2: 是的，
1: 不光海参品质有保障，而且是海参王级别、海参王规格的，关键是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优惠。要按照市场价330块钱一斤来算的话，你买三斤是不是就得将近1000块钱了？
2: 嗯，
1: 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才多少呢？999元，都不破千的价格啊！市场上咱就买三斤，但是通过咱们欢乐购节目，你现在打电话购买，买三斤再给你送三斤，这就是多少了？
2: 六斤了。
1: 哎，六斤海参王999块钱。但是这还没完啊，我们前20位听众朋友们在直播期间打进电话，
2: 咱还有
1: 再给您加赠，我都不送你别的东西，我就送你这海参王。
2: 嗯，
1: 再给你加赠2斤的海参王。
2: 再
1: 各位，
2: 2斤海参王
1: 什么概念？
2: 八斤了，
1: 对不对？八斤的海参王还是999。
2: 对，
1: 一斤是不是就100块钱出头？
2: 是啊，
1: 而且我们还有礼品，
2: 还有礼品。
1: 现在打电话前20位，再给您赠送2桶蓬莱阁品牌的冻干海参粉。
2: 哇，
1: 这也是纯的咱们海参打的粉啊！这个海参粉您每天冲水喝就可以了。
2: 哎，
1: 再给您赠送2袋大连原浆虾仁。
2: 哎呦，
1: 这个礼品是不是相当丰富了？
2: 那当然了，
1: 我告诉各位，这还没完呢。我节目开始之前反复的去看我们的节目单，就怕说错了，就怕价格对不上，因为今天真的太划算了。
2: 嗯，
1: 还给您赠送4袋啊，这4袋都包含了什么？2袋的海参馅水饺。
2: 哇，
1: 2袋的海螺馅水饺，你是蒸煮煎都可以啊。
2: 哇，
1: 这4袋饺子以往在咱们团购节目当中也得卖到100多块钱。
2: 是啊，
1: 今天当做赠品全部赠送给各位，一通电话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赠品海参粉、虾仁、海参馅的饺子，
2: 嗯，
1: 还有咱们8斤的海参王，您是可以亲自验货的。
2: 太优惠了，
1: 看好了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啊！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厉害了啊！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可是 咱们的海参王啊，它的营养价值更丰富了。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做了一个

0: 惠的套组，整整八斤海参王只要999块钱，单盒的一斤刚才我算了一下啊，124块钱，就124，特别优惠的一个价位了。而且今天只要成功订购的朋友，咱不仅仅是有八斤的这个海参王，还有两桶咱们蓬莱阁的冻干海参粉，
1: 对，
0: 还有两袋虾仁，还有两袋海参馅的水饺，两袋海螺馅的水饺，这一大家伙下来整个的价格999块钱，
1: 没错，
0: 特别优惠了，而且是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说这样一个价格赶紧去抢啊，所以现在外边抢线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也是迎进一号线的听友了。您好，丁海参呐。
1: 哎，你好。
2: 999是吗？身王呢？
1: 对，
2: 不是别的吧？
1: 啊，不是别的，咱就是身王。今天我就是做这个8年左右的，一斤发好五个头的身王，我就做这个价，8斤999，就咱就不算赠品，你这个海参你怎么算它都合适，对不对？你去市场上买那个小个头的还得多少钱一斤呢？啊，
2: 是是是，我就是听着便宜，我就怕给我送的不是这个
1: 啊，是这个。
2: 哎呀，就像您说的是这个海参丸，
1: 海参丸，
2: 那给我也送上一套，
1: 送一套没问题。留下地址电话，都是咱们司机师傅开个小车就给您送去了。
0: 是的，
1: 快的话可能今天早上听的节目，下午就到家了，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优势嘛。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海参的品质。那收到货之后呢，我还支持您开箱验货，一共是8袋8斤，都是单独独立包装的，
0: 哎、
1: 啊，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您一目了然。咱们节目没有那么多套路，就是实打实的。我们今天宣传的就是咱们大连玉成堂的海参王，而且现在订购的话再送你2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再送你2袋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水饺，再加上2袋的海螺馅水饺，这么多的东西打包售价999，只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活动当中。想要抢店的朋友最后2分钟倒计时，先到先得，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最后2分钟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1: 对，
0: 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
1: 哎，你好，
0: 海参
1: 呐，咱也来一套。
3: 现在还能买着吗？我听今天的赠品挺多的、
1: 挺多。对，因为我们今天力度就是大，你海参丸咱就不多说了啊，就光今天的赠品，2桶蓬莱阁品牌的海参冻干粉，就这个冻干粉都是海参做的，还有2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儿，就最关键的来了啊、哦！这以往在节目当中卖的特别好，辽刺参馅儿，咱们海参馅儿的这个水饺，再加上海螺馅儿的水饺，各2袋。一共的话是4袋水饺，哎，你就这4袋水饺，咱正常节目里不还卖个100多块钱的吗？对不对
0: 啊？
3: 送上一套，
1: 哎，好。啊，也是咱家老客，没问题。很多朋友都是，就家里还没吃完呢，但是一听今天这价格，真的太优惠了。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999，咱8斤海参，还有这么多的赠品等着你呢，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4: 航班动态，航班动态。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下午1:10长山岛轮，晚间9:50顺龙海轮，晚间10:4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晚间10: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晚间10: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早上好，我们关注一下城市主干路及景点双线通行情况。目前来看，整体交通秩序正常。在东北快速路入市方向这边稍显拥堵。以上信息是由美玲为您编辑播报。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3: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3: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3: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3: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3: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3: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3: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3: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牵。

0: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1: 第十一回，初露锋芒，温酒斩华雄。刘关张三兄弟是再次登场，这回啊是随着公孙瓒来参加大佬们的聚会，他呢也跟着来打董卓来了。但是这战局不是很顺利，董卓手下的大将华雄那甚是骁勇，先是在泗水关前斩了冀北相鲍信的兄弟鲍忠，在小树林又斩杀了长沙太守孙坚的大将祖茂，这回啊他又堵着大门叫阵，十八路诸侯是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大眼瞪小眼，还真让这华雄给叫住了。袁绍啊沉不住气了，
2: 我说诸位呀，哎，咱们别王八瞅绿豆对眼了呀，赶紧想办法呀。
3: 哎呀，盟主啊，我们这些当绿豆的也没什么办法啊。
2: 你们这些绿豆，哎，感情我是王八呀？怎么说话呢？
3: 盟主不必担忧，末将愿意出战，斩了那华雄的狗头。
2: 哎呀，哈哈，太好了，终于有人出阵了啊！谁呀？
1: 众人是甩头观看，只见呢，在袁术的身后走出了一员将军，此人呢名叫于涉。哎，于将军，那多加小心。哎，祝你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哟。
3: 多谢盟主的祝福。这将军于涉呀，大步走出大帐，披挂上马，带兵啊，可就杀出去了。营门外是鼓声震天，杀声震耳啊。结果啊，没过三分钟，没动静了。功夫不大，一名传令兵呢，是快步跑了进来，启禀盟主。于涉将军与华雄交战不出三个回合
2: 啊，怎么样？
3: 让华雄给劈了。
2: 哎呦，哎，这也太痛快点了，我都告诉他要平平安安回家来哟。哎呦，这可咋整啊？
3: 这个时候啊，一位大佬冀州牧韩馥说了，盟主，我有上将军潘凤可斩那华雄。潘凤一听赶忙出列，盟主带俺潘凤出去会会那华雄小儿。
2: 好，好，潘将军，哎，宁停三分啊，不抢一秒，你也要早去早回哟。
1: 好嘛，这袁绍啊就喜欢送祝福。大将潘凤手使一把开山大斧，是出了营帐，上马迎敌。军帐之外啊，又是战鼓齐鸣，给这潘凤助威啊。冲啊，杀呀，潘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哎，又没动静了。
3: 没过几分钟，这传令兵又进来了，启禀盟主，这潘将军也让华雄砍死了，比那于涉死的还利索呢。
2: 哎呀嘿，哎呦，这怎么搞的呀？
1: 袁绍急的呀是一个头两个大，哎呀呀，可惜我的颜良文丑不在身边，要是来一个，肯定把那华雄的粑粑都给他揍出来。这话啊，袁绍还真不是吹牛，这颜良文丑可是一等一的武将，只是啊人在河北没来。袁绍袁术一众大佬是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就这么个时候啊，旁边传来了小声的对话。
4: 哎呀，哼，废物年年有啊，没有啊，今年多呀。
3: 就是啊，今年是废物博览会嘛，怎么都凑一块儿了？
4: 一只小华雄都对付不了，回家抱孩子得了。
5: 哎哎，二弟三弟，小点声，虽然说他们是废物，但咱们也不能这么说呀。
2: 哎呀嘿，啊，谁呀？
1: 这把袁绍给气的呀，癞蛤蟆打哈欠啊，好大的口气。哎，我看看谁。这袁绍啊仔细寻找，这声音呢、啊、来自北平太守公孙瓒的身后。袁绍往后一看，只见公孙瓒的身后啊站着三个人，那是长相不凡呐、啊、中间这位面如冠玉，是双耳垂肩，三绺小黑胡，么潇洒呀。左边这位面如重枣，是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着五柳长髯，帅呀。右边这位是抱头环眼，燕寒虎须，扎里扎沙的大胡子，妈凶啊。公孙太守啊，你背后这几位啊是何人呢？
3: 啊，袁盟主， 这位是我的同窗好基友啊，平原县令刘备刘玄德。
1: 哦，刘备刘玄德，
3: 哎，
1: 野鸡没名啊，草鞋没号啊。刘备一听这个泄气呀，啊，不认识我吗？啊，不能啊。旁边的曹操曹老板呐走了出来，哎呀呀，难不成是大破黄巾军的刘玄德？
3: 刘备一听啊，高兴了，你瞅瞅，哎，我就说我这挺出名吧，到哪儿都有我粉丝啊。正是在下。刘备一摸这小黑胡，吾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刘雄之孙刘弘之子也。
1: 袁绍一听，嘿呀，谁问你了呀？
3: 你问不问我，我也是汉室宗亲呢。
1: 行吧，就算你是皇亲国戚吧。啊，来呀，给刘备啊赐个座。你看这刘备啊还混个座，哎，他挺开心，搬来一个小板凳就坐在公孙瓒旁边了。我说刘玄德呀，刚才我好像听到你们谁说的，我们这不行那不行的，还都是什么废物啊？是这么说的不？
3: 哎呀，盟主啊，您肯定听错了，俺们可没说。刘备话音未落，身后走出一员大将，
6: 哼，刚才这话是我说的，末将不才，愿去斩那华雄的脑袋，献于帐下。
1: 哟呵，袁绍和众位大佬一看，是那位呀红脸的大胡子的大汉，这位头上戴着鹰钩绿的扎巾，穿着鹰钩绿的战袍，腰具鹰钩绿的丝鸾大带，那是一身绿呀，但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你是何人？

0: 旁边的袁术啊蹦了出来，我说小关羽呀，这里可是大佬们在开会，嘿嘿，你是我们小弟的小弟的小弟。
1: 不是，怎么这么多小弟呀、啊？
0: 嘿嘿，我是袁绍的小弟吧？
1: 啊，
0: 公孙瓒是我的小弟吧？刘备是公孙瓒的小弟吧？你是刘备的小弟吧？
1: 嗨，
0: 所以你是我们小弟的小弟的小弟。哎，你这个马弓手要是出战，不得让对方笑掉大牙呀？这袁家兄弟啊，就是狗眼看人低，瞧不起这关二爷。这时候啊，还是曹操过来了。本初兄，公路兄。这本初啊是袁绍的字，公路啊是袁术的字。我想着关云长自告奋勇，必有所能，不妨让他出营一战呢。关羽仪表堂堂，华雄不会知道他是一名弓箭手的。这袁家哥俩呀，不好不给曹操面子，毕竟人家是这联盟的发起者。哎，那好吧，既然曹公都替你说话了，那你便出营一试吧。
1: 得令。这关云长转身呢就要往外走，曹操啊赶忙说了一声，
2: 哎，关将军且慢。
0: 关羽站住了身形，曹操命人呢倒了一杯热酒递到了关羽的面前。
2: 关将军出营去战的华雄，请饮下曹某这杯酒以壮军威。
0: 但是没想到关羽竟然一摆手，
1: 酒先放在这，待关某取下华雄的人头再喝也不迟啊。说罢迈大步是腾腾腾就出了这大帐。
0: 这各镇诸侯啊可全都傻了，哎呦，这曹操也傻眼了，这关羽啊挺傲娇啊。曹老板双手端着这杯酒是放也放不下，敬还没敬出去，那什么，那我就端一会儿吧。
2: 再说这关羽关云长走出中军大帐，辕门外是翻身上了自己的黄骠马，一晃青龙偃月刀是冲出了大营。大帐里十八路诸侯啊是侧耳倾听，刘备和张飞啊也不免担心，公孙瓒也是捏了一把冷汗。就听着外边是战鼓声又隆隆响起，士兵们又开始加油助威了，关将军加油，关将军加油，唰，又没动静了。
1: 大伙心说呀，这算完呢啊，这刚才两员战将出去也是这样，一开始那动静闹得挺大，没几分钟哎就没动静了。哎呀，这回这红脸的马弓手肯定也让华雄给宰了。哎呀，再这么输下去啊，我们都得emo了呀，等着禀报吧。
2: 就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营帐之外是马挂銮铃之声，不亮亮亮亮亮亮，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匹战马是停在了大帐之外。又听见有人是甩镫离鞍，噌跳下了坐骑，只听见哐啷一声，好像是把这个兵器啊挂在了得胜钩鸟翅环上。紧接着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起，哗啦，有人一挑着大帐，众家大佬是拢目光仔细观瞧，哎呀呀，一个个是目瞪口呆。进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关羽关云长。只见这红脸大汉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手里面呢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走进大帐，把这人头往旁边一放，上前是抱腕拱手，
1: 启禀盟主，关云长已将那华雄斩杀，人头在此。然后一转身来到了曹操面前，一把接过酒杯，一扬脖是一饮而尽。这酒啊他还没凉呢。这正是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咚咚，云长停斩施英勇，酒上温时斩华雄。
0: 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啊。中军大帐里边很多人都是一挑着大拇指说了一句啊，绝绝子。袁绍袁术这哥俩呀有点下不来台了，刚才啊给关羽啊这顿埋汰是一通瞧不起，现在属于是啊啪啪打脸。正这么个时候，公孙瓒的身后啊又蹦出来一位，嘿嘿，这就叫人狠话不多，社会俺二哥呀，嘿嘿，俺二哥把华雄这小子宰了啊，来来来，我们现在马上杀出大营，直奔汜水关，抢关拔寨，直捣洛阳，把董卓那老小子掐死，不就完？

0: 了吗？
1: 炸炸炸炸！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哈哈
2: 哈哈！哎呀，这谁呀？可把大伙儿给气坏了。我们这盟主大元帅的大帐怎么跟菜市场似的？阿杜，大胆，你又是个谁呀？啊，哎，怎么一点个人素质没有啊？你这九年义务教育没念完是不是啊？这袁术气的是嘣嘣直蹦啊！
0: 啊啊，我呀，哈哈哈哈，连我你都不认识啊？我大哥是刘备刘玄德呀，我是他的三弟，叫张飞张翼德。刚才把华雄那小子宰了的是我的二哥关羽。哎，我二哥是啊马弓手，我张飞更厉害，我是啊步弓手。哎，他是啊骑马射箭的，哎，我是啊一边跑步啊一边啊射箭的。啊嗖啪，啊嗖啪，
2: 啊嘟嘟嘟嘟，大胆！这袁术啊，啪啪啪的拍桌子。我等诸侯说话办事都是彬彬有礼、谦虚低调的。你俩一个马弓手，一个步弓手，这大仗都让你们拱上天了啊！来呀，给我乱棒轰撩出去！
0: 嘿，这打狗啊，还得看主人的。公孙瓒可不乐意了，何况这刘关张那是我兄弟呀，你轰谁呀？公孙瓒噌就站了起来。曹操、曹老板一看呢，是赶紧拦着呀。哎呦，盟主啊！关云长刀斩华雄，是长了我们十八镇诸侯的威风，灭了那董卓的锐气。虽说他官职低微，但人不能以出身贵贱论高低呀。
2: 袁术一听啊，更不乐意了。哎，我说曹孟德啊，既然你眼中只有这小小的县令和这马弓手不
1: 乐了。哎呀，好，嘿嘿，我也是这个意见。
0: 于是啊，这联军是兵分两路，河内太守王匡带领着先锋部队提前就杀到了虎牢关城下。这边啊，刚刚裂开阵势，城头之上是鼓声震天，关门大开呀。吕布带着3000铁骑是飞奔而出，人家呀根本就不守城，主动冲出来给你呀正面刚。众人往这门旗下观看，只见马上一员上将，那是太威风了，那正是紫金冠，头上嵌雉鸡翎，微微颤，少年英俊芙蓉面，大红战袍穿锦缎，上绣百花真鲜艳，亮银铠龙鳞片，吞口兽面挂连环，狮蛮大带腰中炫，掐金边走金线，宝雕弓壶中剑，胯下赤兔千里战，登山涉水如闪电，手持画杆方天戟，看他一眼肝儿打颤。
2: 哎呀，这太守王匡这一看，嗯，我要上去，嘿，准完蛋。他可不敢自己上，一回头，我说，哪位将军上去会一会这吕奉先呢？身旁有一员大将不信邪，双足一点马镫，啊驾，拍马摇枪是直奔两军阵前。王匡一看呐，正是河内名将方睿。你瞅瞅，这方睿将军就是猛啊！来呀，我们给方睿将军加油啊，加油！哎，这方将军怎么飞起来了？
0: 王匡啊，还在这儿白活呢，眨巴眼儿的功夫啊，场上都分出胜负了，也就两三个照面，方睿让吕布一挤啊，噗，就给杵到那儿了。吕布是真狠呐，双膀一用力，就把方睿是挑了起来。方睿双脚可就离地了，智商一下就关闭了，满脑袋的细菌一下就占领高地了。我去你的吧！啊，嗖嗖嗖啊，啪！吕布把这方睿啊甩出去五六米远呐，方睿是趴在地上手刨脚蹬啊。
2: 我还没活够呢。二，
0: 吕布一晃大戟，三军儿郎，给我冲！呼啦，就这么一下呀，3000铁骑就杀将过来呀，把太守王匡的部队杀得大败，是四散奔逃。吕布是一马当先，游入无人之境，晃动那大铁戟呀，就跟那铁签子捅蛤蟆似的啊，噗噗噗噗噗噗啊啊，噗噗噗啊，杀得王匡啊是屁滚尿流。半道上，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仪的部队赶到了。三路人马是合在一起，勉强啊挡住了吕布，才救下了王匡。三家人马兵退30里，安营下寨。

0: 随后呢又来了五路人马，大伙呢会在一起啊，琢磨着怎么能挡住吕布。这边这开会啊还没个结果呢，外面啊又乱了套了，只听着是人喊马嘶，是喊杀震天呐，阿豹啊，吕布带人马啊杀过来了。八位诸侯大佬是匆忙上马，带着部队是慌忙应战呐。上党太守张扬部下有一员大将叫穆顺，他就不服这吕布，催马挺枪是迎战吕布。别说这穆顺是真能耐呀，在吕布面前一个回合都没走过呀，让这方天画戟一戟啊噗就给毛死了。
1: 北海太守啊叫孔融，哎，就是那位孔融让梨那个孔融，他手下的大将呢叫武安国，手使一对啊大锤，催马呢是迎战吕布。他跟死去这个穆顺呢应该交情不错啊，边打还边喊呢。他本想说呀，兄弟你慢走，哥哥我给你报仇，结果这一紧张啊还喊错了啊，兄弟啊，黄泉路上慢点走啊，哥哥我也来了。呸，我不去啊，那倒霉地方我去干什么呀。
0: 吕布可不管那套啊，我是腰里揣冲牌，谁玩我跟谁来呀，嘿嘿，我有四个大王带六个凯外加八个二，你就接家伙吧。不过这武安国呀还真不错呀，叮当五四的跟吕布啊打了十余回合啊，噗啊咣当。那位说怎么了，方天画戟的侧边啊是个大月牙，磨的是分分快呀，一下就砍在了武安国的胳膊上，就跟那切大萝卜似的，一条手臂给砍了下来呀，咣当一下大锤落地。
1: 这武安国呀反应也够快的，单手一甩另一只大锤，我飞锤咦就直奔吕布的面门呢。这吕布拿着个大戟往外那么一磕，当就给磕飞了。就趁这么个功夫，这武安国骑马转身就撩啊。
0: 吕布一催赤兔马，小子把命留下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在身后啊是紧紧追赶。身后的三千铁骑一看啊，冲啊，呼啦也上来了。这边的八镇诸侯一看啊，上吧，这就打了交手仗了。战场上是刀枪碰撞，是人喊马嘶啊。大伙好不容易是救下了武安国，但是也折了不少的人手啊。众家的诸侯大佬一看，哎呀，这吕布不是一人能敌啊！兄弟们，咱们以多为胜啊，上啊，上啊，一起揍他！呼啦啦，一群人把这吕布啊是围在了中央。好一个吕文侯啊，不但是不害怕，还仰天大笑啊，哈哈！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某个人。我是说在场的各位，你们都是垃圾垃圾，咱鸡毛是凑胆子，今天我吕布要暴揍你们这八国联军。
1: 这顿打杀呀，战场上是刀枪乱飞，惨叫声不断呐，这谁也挡不住吕布啊。刚开始啊是大家伙包围吕布，不一会儿呢吕布自个儿把大家伙给包围了。哎呀，追的众人是滋滋跑啊。乱军之中，吕布一眼看着一个人，金盔金甲，是相貌不凡呐。
0: 嘿，是个当头的，我弄死你一个，比杀一百个小崽子强啊！吕布催马呀，奔这位就来了。这位是谁呀？正是北平太守公孙瓒。
1: 公孙瓒一瞧，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啊，我真是幸运五十二啊，这选中我了呀！赶紧举着大槊迎战。别说啊，这公孙瓒呢还真有两下子，真就接了吕布这四个回合。哎，我不错呀！啊，当，这第五下子抡过来呀，方天画戟呀、正砸在那个槊杆上，没给那公孙瓒震出腰托来，吓得公孙太守啊是拨马就跑啊。
0: 吕布催马是死死追赶，他骑的呀是赤兔胭脂兽，宝马良驹啊，这脚程太快了。不一会儿就追了一个马头碰马尾，吕布是一顺着大槊呀，照着公孙瓒的后心的就是一下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呜！就在这几尖儿离着公孙瓒的后心还差那么0.0001厘米的时候，可以说是千钧一发之际呀，斜刺里杀出了一匹战马，一把大铁矛是伸了过来呀，咣，把这大铁戟呀就给磕开了。而抡中听到了一声断喝，
1: 呆，三姓家奴需要

0: 哥的大哥，燕人张飞在呀、啊、此。随着一声断喝呀、啊，冲过来一员大将。吕布一看呢，呵，好威猛啊！这正是抱头还眼树刚须，燕寒虎躯声若雷，乌锥踏阵尘烟滚，蛇矛裂空锐气催，红巾倒卷风前舞，铁甲横披胆气威，一声喝断关前月，独占温侯猛张飞。
1: 来的正是啊，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这张老三呐、啊，抖动丈八蛇矛枪可就玩了命了。吕布不敢怠慢，接驾相还，二人是见招拆招，见势破势，叮当五四是大战在一处。此战呢，也是张三爷的人生高光时刻，因为这大排行榜啊，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三爷呀排第六，和排名第一的吕布打，那必须得是全神贯注，还真就打了50个回合未分胜负。三国演义讲到这儿啊，这也是第一个人能跟吕布打这么久的，但是时间长了呀，这三爷呀就露出疲态了，要坚持不住啊。
0: 三弟莫慌，二哥到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关羽关二爷能光看眼吗？一催黄骠马，一轮这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啊，小名叫冷艳锯，大吼一声就冲上来了。
1: 吕布一见这关羽就是一愣，哎呀，又是一员大将啊，这正是丹凤眼睁卧蚕眉，绿袍金铠映日辉，黄骠嘶风提卷雾，青龙偃月势如飞，美髯飘洒金底胆，凤眼圆睁破阵威，双雄并立酣战处，方显英雄盖世魁。哎呦，难道他就是温酒斩华雄的关羽关云长？我吕布可要万分小心呢。说实话呀，吕布此时也有点哆嗦，打一个张飞啊就挺费劲了，这关二爷更猛啊。您看这关二爷呀，丹凤眼总是眯缝着啊，似睁似不睁的，跟那没睡醒似的。人家呀那是不轻易睁眼，眼睛要是一瞪那就要宰活人呐。二爷这青龙偃月刀是挥舞起来，上下纷纷呀，满天的大刀片子，冷气森森，是寒光闪闪，骁勇绝伦呐。只能说这吕布实在是太猛了，关羽张飞两个人战不倒他，三人是马打盘桓，又斗了30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呀、啊。
0: 这么个时候又上了一位，二弟三弟大哥也来了。只见呐、啊、这刘备刘玄德手提着双股剑就冲了上来。要说啊，这刘备的个人武力值啊，那实在是太稀松平常二无言了，但是做大哥的得够意思呀。桃园三结义好似亲兄弟，咱们来个三英战吕布。耶，吕布，我干死你个龟孙。
1: 好嘛，这刘备啊河南话都冒出来了。吕布一看呐都乐了，这位可挺奇葩啊，宝剑还能上战场。两军阵前那是一寸长一寸强，武将骑在这高头大马之上，手握着兵器，下面咚能主地，上面啊比头还高呢。你像这画杆方天戟、丈八蛇矛枪都有3米多长啊，你拿一个宝剑你能够得着我吗？但是吕布啊忽略了一点，刘备的胳膊长啊。刘备的长相是双耳垂肩自带福，面如冠玉他不算俗，手臂一垂过膝盖，不用弯腰是能提裤，抬手能摘天上月，我是长臂刘皇叔。刘备这大长胳膊拿着加长的大宝剑，前后加起来就有2米多呀。吕布啊还没瞧得起他，结果一不留神，刘备一伸胳膊往前一递啊，刺楞啊，宝剑到眼前了，把这吕布啊吓了一大蹦。哎呀，你这胳膊怎么这么长啊，你是那长臂猿呢？
0: 这哥仨呀可就给这吕布围住了。这就好比是王者荣耀里边3打1呀。这关羽呢使的是战士，他是前三刀后三刀，刀刀不离后脑勺。
1: 张飞呀就好比是坦克肉盾，挥动着铁矛是使劲的往前挤呀，封住了吕布施展的空间，他是左三挤右三挤，专门挤他的扁桃体。
0: 这刘备呢就是刺客，哎，埋伏在四周啊打辅助，冷不丁上去就是一套小连招，他是

0: 上三件下三件，件件不离吕布的前列腺。
1: 三人啊这一通忙活，吕布啊是招架不住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何况啊刘关张都不是一般人，主要这招啊也狠啊，又是摘扁桃体又是嘎人家前列腺的。吕布这冷汗就下来了，哎呀不行啊，不能恋战，我还是撤吧。想到这儿啊，吕布突然是几招加紧啊，啪啪啪啪，当当当当，冲着关羽张飞是连连进攻，逼得哥俩呀是一顿是手忙脚乱，连连格挡。哪成想吕布猛地一转身，奔着刘备就冲过来了。
0: 哎呀贵损，你玩赖。刘备怎么挡得住啊，赶紧往旁边一闪，这吕布呢是倒拖着大戟是败阵而走。这场大战呢、啊、那可真是吕布诺战谁敢当，诸侯胆裂心惶惶，涌出燕人张翼德，手持蛇矛丈八枪，酣战未能分胜败，阵前恼起关云长，青龙宝刀灿霜雪，鹦鹉战袍飞霞蝶，枭雄玄德彻双峰，抖擞天威施勇烈。
1: 三人围绕战多时，遮拦架歌无休歇，吕布力穷寻走路，遥望家山拍马还，倒拖化杆方天戟，乱散霄金五彩幡，顿断荣涛走赤兔，翻身飞上虎牢关。吕布兵败虎牢关，是城门关闭，吊桥高挑，弓箭手是开弓放箭，射退了追兵。吕布此时也蔫了，董卓呢也支棱不起来了，多亏这军师李儒是真有主意啊，献上了一计，相国呀，咱们来个政治联姻吧，从内部瓦解这联军。之前袁术不给孙坚运粮，导致孙坚呢被华雄打败，心中一定愤恨不已，您可以将女儿嫁给孙坚的女儿孙策，策反着孙坚。董卓一听，行啊，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姑娘得不着孙郎。于是啊派出了大将李傕到这泗水关来提亲，没想到啊这李傕啊去的麻利啊回来的快的，让孙坚呢、啊、给骂回来了，人家呀、啊、是没上当
0: 啊，呸，你个董老贼，自己是大流氓，我们老孙家尤其这老大小霸王孙策那可不是见色起意的人，我家老儿子更不行了，现在才8岁呀、啊，就算18岁也不能娶你一姑娘，我家孙权以后啊得当吴国的老大，那要称帝的。当然了，孙坚啊此时不知道孙权以后啊能当多大领导，哎，反正是给这个李傕啊一顿臭损，拒绝了这门非诚勿扰的婚姻。这一计不成，军师李儒眼珠一转，又来一计。
2: 嘿嘿，丞相，最近洛阳城中流传了一首歌谣，说的是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路走入长安，方可无私难。
0: 你快别扯淡，到底怎么办？
2: 嘿嘿嘿，丞相，接下来我们就得迁都。
3: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平常生活当中都会喝一些奶，是不是？那如果说到奶，首选的就是羊奶了，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的羊奶。首先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大麦就给您推荐一款明星产品啊，我们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您就说吧，咱这个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谁家不喝点奶呀？
4: 对呀，
5: 有孩子的，有老人的，你说你去超市买不买？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适合大家来喝点奶，补补钙，壮骨，补点这个蛋白质，能够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提高我们自护的能力，对不对？
4: 没错。
5: 但是你去超市就发现了，像刚才方琴提到的，同样是奶，哪个营养价值高啊？那肯定是羊奶的营养价值高。
4: 是的。
5: 那同样是奶，哪个价格卖的贵呀？那还是羊奶卖 卖的贵。
4: 嗯，
5: 所以说大家想喝点好羊奶，喝点纯羊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给您推荐天牧明珠的免疫球蛋白羊奶粉。
4: 大品牌的
5: 有这么两点啊，是真的值得给大家推荐。首先第一点，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羊奶粉，你看其中的全脂羊乳粉的添加量其实都不高，基本在10%到20%左右。
4: 是，
5: 那么这款羊奶粉的添加量呢，是大于等于70%，
4: 达到了70%，
5: 而且其中含有多项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能够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胃肠道，
4: 没错，
5: 促进吸收，促进消化。而且羊奶当中自带的像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优质蛋白，像其中的钙元素的含量，都要远远的超于同级别的牛奶，
4: 没错。
5: 而且其中还特别添加了免疫球蛋白，能够更好的调节大家的免疫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品质品牌双保险，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
4: 哎，
5: 让你喝得更安全。这一大盒当中啊是15袋，你每天也不用说像桶似的咱家还得这个纠结量啊，我是盛两勺啊，盛三勺啊，
4: 不用，
5: 你就每天咱冲一袋就可以了，
4: 哎，
5: 味道一点都不膻不腥，老人孩子咱都能喝。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含量这么高的羊奶粉，这价格不得贵呀？
4: 是啊，
5: 这一盒不得卖到1-2百块钱啊？我们今天团购秒杀价格只要199，
4: 各
5: 位，咱们这个199不是一盒两盒的价格啊，而是三盒的价格。
4: 嗯，
5: 现在打进电话买三盒，大麦再给您送三盒，
4: 再送三盒，
5: 整整6大盒，也就是90袋的羊奶粉。
4: 哎，
5: 咱正常一天也就喝一袋呗，
4: 对，
5: 您能喝上90天，咱能冲上90杯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常年喝羊奶的朋友，这款天牧明珠的羊奶粉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4: 没错，我们查位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款高品质的羊奶粉。首先第一点，人家的品牌是不是天牧明珠大品牌了？而且给大家特别添加了免疫球蛋白，就是给大家提高免疫力的。那今天整整是6大盒，只要199块钱，一共是90袋，能冲90杯呀！您算一下，它每袋才合到多钱儿，是不是？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查位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羊奶粉呢，它真不是一般的奶，它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含有国家专利技术的菌株，这个都是明确的写在我们产品外包装上，您收到货了以后都可以看一眼啊。而且羊奶当中的营养的组成和它的比例啊，是更贴合人乳的，所以你看喝羊奶的一般都没有出现排异反应，它的脂肪颗粒小，易吸收易分解，不会引起乳糖不耐受。收音机前的各位，有些朋友可能打小都喝不了牛奶，一喝牛奶呢就容易这个拉肚子，身体不舒服，那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但是您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羊奶，大家都能来喝，不会出现闹肚子啊，胃胀气啊，啊，包括口干发苦这种情况，尤其适合家里有孩子的或者是老年朋友，咱同样是花钱买奶制品去喝，您干嘛不喝点营养价值更高更全的羊奶？而且羊奶呢还特别适合像体虚体弱胃寒的朋友来喝。中医当中讲啊，羊奶对胃寒其实特别有好处，好的东西啊它就是受到消费者的喜欢，要不然它怎么价格那么高，超市里随随便便的一盒羊奶粉，其中的含量可能也就是10%-20%，就要卖到100多一盒，甚至一些进口的羊奶粉一桶啊就要卖到200多-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其中的羊乳添加量高达70%以上，还特别添加了免疫球蛋白，还有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其中含有4项专利菌株，整整6盒，也就是90袋90杯的羊奶粉才199元。我刚才算了一下，平均一杯啊才合到2.2块。您现在去超市里买一袋牛奶还得多少钱呢？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啊，倒计时最后5分钟的抢先机会，想要咨询的订购的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4: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平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乳糖不耐受的表现哈，所以说您可以放心的来喝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羊奶。其实羊奶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太高了，每天咱冲一杯的话，您这个体质跟不喝羊奶它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我们带到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它是天目明珠大品牌的；第二点，也是特别给大家添加了免疫球蛋白，还有专利的菌株。另外呢，我们这款羊奶粉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90条啊，整整是90条，90杯，它的价格只要199块钱，而且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5: 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提到了这个羊奶粉当中的脂肪颗粒特别小，不会引起乳糖不耐受。那么同时呢，常喝羊奶粉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因为羊奶粉当中富含天然的 A2 蛋白、乳铁蛋白和人乳低聚糖等成分，这些成分呢是有助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那天目明珠啊，特别还添加了免疫球蛋白，能够更好的增强我们的体质。同时呢，羊奶粉当中含有较高的钙和磷，钙磷比例适宜，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从而啊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所以之前有朋友说，我爱喝奶，为什么呀？咱喝奶的话能够强健骨骼呀，能够补钙呀。那么在牛奶和羊奶的选择上，您更应该偏好于羊奶。
4: 没错。
5: 同时呢，羊奶还可以改善过敏的情况。
4: 嗯。
5: 对于一些对牛奶蛋白过敏的人群啊，羊奶粉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品。
4: 没错。
5: 羊奶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被称为贵族之奶，不光是营养价值高，而且稀少啊，它的经济价值也特别高，要不然你看这羊奶它卖谁去啊？那同样是奶粉，牛奶可能一袋也就20-30块钱，够你喝好几天的，那一盒羊奶就得100-200块钱，那你说这羊奶谁买呀？它还是因为啊，咱老百姓认。常喝羊奶的朋友啊，他喝好了，所以他会继续购买。那我们这款天目明珠的羊奶粉就是这样，您收到货了以后啊，可以看我们的产品外包装，保险公司承保，4项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还特别添加了免疫球蛋白。去看它的侧面，全脂羊乳粉添加量大于等于70%，市面超市统一零售价这一盒都卖到好几百块钱。我们今天团购整整6盒90袋，只要199，平均到一杯啊才合到2.2块。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时间不等人啊，最后90秒的抢先机会，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4: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带到的就是咱们非常难得的羊奶粉了，天目明珠大品牌的，今天整整是90袋、90杯，它的价格只要199块钱，而且还是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想要的朋友，最后的抢先机会了，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5: 适合全家人呢共同来喝的天目明珠品牌的羊奶粉，免费给您送货到家之后呢，大家都可以亲自验货啊，满意之后再付款。大麦还是那句话，咱同样是啊有这个喝奶的习惯，家里人的备着，每天早上或者是晚上睡前来上一杯的，那您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喝点这味道更醇厚而且营养价值更高的羊奶粉呢？这6盒才199元，整整90袋，也就是90杯的量，平均到一杯就合到2.2块，可能比你买一般的奶粉价格还要低，还要优惠。最后20秒的抢先机会了，节目结束我们这个套组就没有了。想要订购的常喝羊奶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来打电话抢购，
4: 抓紧时间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了，400-800-3131。